0: 他手下的人他不怕。
1: 这个时候呢，刘备呢本来在前线，在荆州前线，他在和孙权因为争夺荆州而战。为什么刘烨和司马懿都说这是个最好的时机？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刘备不在成都嘛。那么刘备一得到汉中被曹操平定的消息以后，立即和孙权讲和，平分荆州。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也要交代啊，平分了荆州，然后急急忙忙带着部队就回来了，结果晚了一步，张鲁已经投降曹操了。但是当曹操撤军啊，这曹操自己离开战场以后，刘备就觉得可以动作了。这个时候刘备手下的二号谋士法正提出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这里稍微交代一下法正，这个法正呢是刘备得了蜀以后得到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当时根据《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就是刘备到了这个成都以后啊，以诸葛亮为股肱，以法正为谋主，以关羽、张飞他们为爪牙。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刘备集团啊，治理这个国家啊，主管军政大事的是诸葛亮，啊，出谋划策的、运筹帷幄的是法正，啊，行军打仗、这个攻城略地的是关羽、张飞这些武将。那么法正呢，就像刘备提出来说，此盖天已于我，实不可失也。这一次可是老天爷把汉中这个地方给我们了，这个机会是不可以错过的。那么刘备采纳了法正的建议，亲自带兵征汉中，留诸葛亮守成都，法正随行。但是曹操的部将也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刘备去攻打汉中的时候也并不顺利，开始遭到了曹操留下的部将的顽强的抵抗。所以刘备马上写了一封急信回成都，请诸葛亮赶紧调兵增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诸葛亮这个人做事情确实是比较谨慎了，很犹豫。于是拿了这封信呢，去请教蜀中的旧臣杨洪，说主公让我们发兵增援，我们该不该发兵呢？杨洪说当然该发兵了。杨洪说了这样的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汉中丢了，蜀就保不住了，此家门之祸也，这是我们家门口的灾难啊。这个时候男的就应该去当兵，女的就应该去搞后勤。他说军师，因为诸葛亮现在的职务是军师将军呢，军师速速发兵。他说军师发兵何宜，赶快发兵吧，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这诸葛亮把军队派到了前线。派到前线以后呢，这个刘备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个时候等到曹操再赶来增援的时候，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僵持了一段时候以后，在有一天曹操发出了 一道口令，就是这个军队啊晚上查哨的时候口令击勒，然后就撤军了。从此汉中归刘备，再也没有落到过曹操的手上。刘备得了汉中以后，他又得到了蜀，就是整个益州他得到了。于是刘备也不客气，就在这个地方自称汉中王，就称起王来了。而曹操呢，永远的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破马韩、曾孙权 伐张鲁。这三件事情呢，成败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把事情完全做完。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法正说，内有幽闭，就是他一定是他的大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必须他回去解决。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吗？请看下集，得寸进尺。
0: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争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都是半途而废。刘备的谋士法正认为，这一定是因为曹操的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要等着他回去解决。那么曹操三次出征，三次都从战场上匆忙地赶回去，是像法正说的那样，曹操的后方出了问题要等着他回去解决吗？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是什么问题如此重要，会让曹操宁愿在战场上半途而废，也要匆匆忙忙赶回后方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得寸进尺。
1: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得陇不忘蜀，半途而废，其原因呢？这个刘备的二号谋士法正认为是他内有幽闭。那么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曹操他不是自立门户，他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利用大汉王朝的现成的政权来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就搞不太清楚了。那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有的是他曹操的人，有的不是他曹操的人，是原来这个大汉王朝的官员啊。所以曹操这边大后方即大前方，他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朝廷里面蔑视、嫉妒、反感、仇恨曹操、打他主意、看他笑话的大有人在。而且呢，这些人呢情况也很复杂，战前战后不一样。我说的战就是指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而且曹操呢这个时候对皇帝对百官呢应该说态度也比较好，大家还觉得他是一个要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英雄啊。所以虽然有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了，大家也还比较客气，这个攻击他的人不太多。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呢，大家发现曹操这个人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嘛，一些本来就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做文章了。
0: 赤壁之战曹操虽然战败，但他作为汉朝丞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曹操实际上仍然掌握着汉朝的政权。朝廷上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大做文章，朝廷之外更有敌人骂他是多名汉将、实为汉敌。那么这个时候的曹操是从此收敛野心、态度放谦卑了，还是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说法，依然我行我素呢？
1: 而曹操呢怎么样呢？赤壁之战以后，他的功劳比以前小，野心倒比以前大，成绩比以前少，那态度倒比以前坏，这当然引起大家的不满意了，那攻击他的人就多起来了。那么攻击他的人当中也是有两拨人啊，一拨呢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人，就是本来就是看着谁红了他就对谁不满意的，那这个是要整谁的、挑谁毛病、找谁茬的，有这么一波。还有一波呢，确实是忠于大汉王朝的，就觉得曹操是不是要篡汉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曹操的大后方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曹操呢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一点曹操心里非常的清楚。

0: 让县自明本制令，以表明金制。让县就是将汉献帝封给曹操的三县两万户让出去。在这篇文章中，曹操说自己起初只想做好一个地方郡守，世道混乱，便想隐居乡下。后来兴兵讨伐众多，也没有多大的志向。然后曹操隶属自己的功绩，表明自己功略虽大，但无代汉自立之心。最后笔锋转到当前，说封给他的土地可以退，也就是曹操可以让县，但兵权不能放弃。文章叙述了曹操在不同形势下产生的不同愿望，写得十分坦率。
1: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情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作秀的沽名钓誉的把戏。因为曹操是不是真要让县？是的，他的这个新加封的三县两万户确实是让出去了，退回去了。但是几天以后，他的三个儿子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据封范阳侯，曹豹封饶阳侯，这三个侯每个持5000户。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曹操让了三个县，是自己没要了，他儿子一人得一个。曹操让去出去了2万户，他三个儿子加起来得了15000户，只少了5000户，对不对？但是这三个儿子的三个封地呢，是一个州一个，都是战略要地。你说曹操他是赚了还是赔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曹操是诚心诚意的要让县，是谦让，他应该给皇帝上一封表彰，对不对？他应该打报告给皇帝，他没有，他下一道命令给下面，那他不是表彰，是教令啊，他不是奏上，是临下呀。什么意思呢？就是借这个事儿说他想说的话。就像现在的公众人物啊，影视明星，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趁机开一新闻发布会，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去，一个道理。所以有些人呢，根据曹操让县是假，推论说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制令说的也是假话，这是不通的。因为曹操这个借让县来发布让县自明本制令呢，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借科上市，他本来就是借这个事儿来说事儿的。所以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制令里面说的基本上是真话，大部分是真话。比方说他明确表示权力我是不让的，军权我是不交的，我要交出去了以后你们要害我的，我的老婆孩子不得安宁的，这些话都是真话呀，怎么是假话呢？所以让县是假，说话是真，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半真半假，半虚半实，这就是曹操的高明的地方。而且曹操的这个让县自明本制令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个教令呢？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他的原话叫做喻人言静，我自己把话说完了啊，我这个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啊，我有没有野心，我也有野心的，我野心是一点一点大的啊，现在我的野心就是叫做齐桓公晋文公啊，你们让我退下去那我是不干的啊。那你们没话说。
0: 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制令，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态，对某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并且还做出了实际行动，把汉献帝封给他的三县。

0: 范武让了出去。曹操这样做是为了反击郑地的攻击，堵住别人的嘴。那么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制令发布后结果是怎样的呢？
1: 结果是大家继续再说，
2: 并没有因为他发布了这样一道让县自明本制令大家就不说话了。也就是说，曹操的本意是欲人言尽，实际上的结果是谤议不止，说的人更多了。所以曹操他很清楚，他绝不能长时间的离开政治中心，所以他在赤壁之战之后每次出去打仗时间都不长，他要回来啊，前两次战争7个月，最后一次1年，他就回到了邺城。
0: 曹操知道自己大权独揽，朝廷中有人不服，所以他发布让县自明本制令，想堵住别人的嘴。而且他每次出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返回，也是因为他对后方不放心。这样一来，曹操的军事行动总是不能做彻底，往往会遭受损失。那么在军事上遭受损失后，他在政治上又是怎样做的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曹操虽然发布了让县自明本制令，表明了心志，但他知道朝廷中还有人不服，对他有信任危机。所以在赤壁之战后，曹操三次出征，三次匆忙赶回，就是因为他要回来进行他的政治斗争，要赢回政权。由于曹操大权独揽，因此虽然他在军事上有半途而废之嫌，但在政治上仍有呼风唤雨的能力。那么三次半途而废的战争后，曹操在政治上得到了什么呢？
2: 曹操三次战争，三次回到邺城，他在政治上都每一次都大捞了一票。曹操破马韩回来，获得的政治待遇是什么呢？战败不明，入朝不趋，见女上殿，如萧何故事。什么意思？就是按照当时的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司仪官，要把他的官衔和他的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此刻如果曹操去朝见皇帝，司仪官就要喊啊，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曹操参见皇上。然后曹操就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么现在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曹操两个字可以不说了，这叫做战败不明，就不喊曹操，不喊了。因为在古代的直呼其名呢，他是表示一种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被叫名字的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那古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他的称呼啊，如果要尊敬对方是要称字的，直呼其名就表示我是上级啊，或者是长辈，才能对别人直呼其名。那么皇帝当然可以对大臣直呼其名，当着皇帝的面啊，大臣之间说话也是要直呼其名的，以表示对皇帝的尊重。现在只报官衔啊，不喊曹操这两个字了，这是第一个待遇。第二个待遇叫做入朝不趋，趋是什么？也就是小步快走，这是表示恭敬。现在呢规定曹操这个觐见皇帝的时候呢可以不趋啊，不趋呢倒也不一定等于说他可以这个端这个架子啊，这样大摇大摆的走啊，也不一定这个意思，正常走路就行。当然董卓了，我估计见皇帝的时候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可以正常走路，不用屈啊。第三个叫做见女上殿，就是可以佩剑穿鞋子上殿。因为我们知道古人这个礼仪啊，它有很多的具体的规定啊。按照这个规定呢，卑者见尊者，一定要脱鞋。穿不穿袜子呢？看地位高。

0: 地位高的人可以穿袜子，地位很低的光着脚叫显足。那么剑呢是绝对不能带进宫殿的，进宫门之前就把佩剑解下来。那么曹操现在可以带着剑穿着鞋子啊，那当然袜子也可以穿了，上殿了啊。卢萧何故事就像当年刘邦啊给这个萧何的待遇一样，当然这是一种待遇，实际上曹操根本不见皇帝，那皇帝在许县，曹操在邺城，有什么事写信他根本不见的，但是是一种待遇。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征孙权回来，曹操获得的呢是封了魏公，就从侯爵进到公爵了。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他平汉中伐张鲁回来以后呢，由公爵晋升为王爵，就是魏王，而且魏在诸侯之上。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打破了这个刘邦定下一条规矩，是异姓不王，本来只有姓刘的才能封王的，这是封了一个姓曹的，他已经破了这个例了啊。这是曹操这个三次战争回来以后政治上得到的这个待遇啊。那么到了建安22年的时候，曹操的政治待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了一个皇帝的称号以外，其他的方方面面都跟皇帝一模一样，而且由于他大权独揽，所以他比皇帝还皇帝。那么到了这个份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操要当皇帝了，他只剩下一个名字了吗？曹操要篡汉自立了，或者说代汉自立了。
1: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征孙权、伐张鲁。在这三次战争中，因为曹操要急着回到后方进行政治活动，所以都有半途而废之嫌。可以说曹操是三次放弃了军事牌，在后方却是三次打赢了政治牌，他的政治地位一升再升，最后几乎和皇帝的权力相当。此时曹操如果要称帝，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拦，那么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称帝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拥有和皇帝一样的政治待遇，并且大权独揽，曹操除了名义上不是皇帝，已经是事实上汉朝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时候曹操不管是篡汉自立还是代汉自立，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当皇帝，这是为什么？
0: 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曹操审时度势知难而退，把代汉自立的这样一个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曹丕。这个也是有根据的啊。根据三国志这个裴松之的著，建安24年的时候，以陈群、桓阶、夏侯惇为代表的一些人向曹操劝进，劝化曹操当皇帝。陈群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说大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普天之下没有一寸土地一个子民是汉王朝的，留他干什么？夏侯惇的观点是，皇帝是什么？皇帝就是万民之主。什么人是万民之主？能够拯救人民的，能够安抚人民的，就是万民之主。现在谁在拯救和安抚人民？曹公啊，为什么不能当？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曹操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施于有政，是义为政。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对政治产生影响，那就是执政，不一定要有一个执政的名分。然后他又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如果说天命确实在我们曹家， 那我就做个周文王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周文王呢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啊，已经有了这个天下的三分之二的地盘，他都没有去推翻殷王朝。但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是灭掉了殷纣王，取而代之的。所以大家就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做周文王，儿子做周武王嘛，啊，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不同意。啊，吕先生说，曹操说武为周文王，正见得曹操不肯篡汉。至于说他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儿子，吕先生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岂非梦呓。我说你们这是说梦话。那这个地方呢，我是不太弄得懂啊，弄得清楚。我对吕先生是最为敬重的，我以前的讲座也多次引用吕先生的观点。是我觉得说他没有把这个事留给他儿子，好像也不大说得过去啊。那么我的看法呢是这样，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事情，我总结了四有，就是有想法、有资格、有条件、有障碍。当然说曹操有这个想法是我的主观推测啊，想清楚，因为他有没有这个想法天知道呢，也不能找他来问，也没记载，是吧？但是呢，你说那个人做到那个份上了之后都不想，好像总是这么不太说得过去吧，对不对？是吧？第二，有资格，这个不用讨论了；有条件，那就更不用讨论了。那么有什么障碍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里面呢，讲了四个障碍。第一呢，曹操青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废立之士，天下之志不祥也。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前面讲过的一错再错啊，我们讲到董卓啊、废立、这个袁绍、令立、袁术、自立啊，都在皇帝问题上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这三件事情曹操都是不以为然的，而且曹操认为随随便便换皇帝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情。这个观点呢，可能到他晚年他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曹操呢世受汉恩，他们这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受到大汉王朝的恩宠的，他报恩的思想呢可能还是有的，至少呢不忍心下手。第三点呢，就是曹操一直信誓旦旦说我曹某人就是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啊，我绝不会篡汉的，赌咒发誓那么多次，最后不能自己打自己耳光啊。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曹操盘算了一下，觉得发现他称皇帝的不合算。为什么呢？他太清楚刘备、孙权是什么人，他非常清楚，只要我曹某人一称帝，刘备、孙权马上跟进，最后篡汉的罪名呢，我曹某人背上，他们安安全全的去当皇帝，这不能便宜这两个小子，对吧？第二点，我曹操现在虽然不是皇帝，但我代表中央啊。刘备、孙权这些人，他再怎么说，他只能算是地方啊。啊，如果我当了皇帝，那他们也跟着当皇帝，那他们地方变中央了，我跟他们的关系就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对方的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是对等的关系，这也不合算，也不合算。那这个就是张作耀先生总结出来的四个原因，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十二个字，就是不吉利、想报恩、难改口、不合算。但是我私下里以为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曹操自惭形秽，他形象不好，长得太差了，这个个子又矮，估计脸蛋也不怎么样。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可笑，有人要攻击我说，又信口开河了啊。其实呢， 你要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就知道那个时候是确实很重形象的啊。如果一个人形象太差了当皇帝，下面就会议论，议论的话叫做望之不似人君，看上去不像。所以这恐怕也是个原因。所以建安24年啊，据这个《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隐魏略》这本书的记载，说这一年呢，孙权上了一封劝进表，劝曹操当皇帝。那么曹操把这样孙权的这封信拿来给左右看了一下，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小子是放肆的把我放在炉子上烤。
1: 曹操已经是享受了皇帝的待遇，拥有了皇帝的权力，只是没有皇帝的名分。孙权的劝进表应该说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曹操却认为孙权只是不怀好意，没安什么好心，是要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曹操为什么要这么说？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易中天先生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0: 所以我认为呢，曹操的真实的想法恐怕最后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听天由命。就是说，他说如果天命在我，我就做个周文王。这句话也未必就是确确实实的暗示他的儿子代汉之力，而是说如果真的天命在我的，那你就去带；如果天命不眷顾我呢，你就别带，你就继续做你的魏王，做你的丞相，我们只要掌握政权就行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两手的这样一种打算啊，是听天由命，但是该做的事必须做，步子一步都不能停下来。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或者说这一系列的这个得寸进尺啊，先是如萧何故事，然后是封魏公，然后晋魏王，然后享受皇帝的一切礼遇待遇，一步都不停。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啊，或者说活动啊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封魏公，这是个转折点。为什么是一个转折点呢？表面上看起来封公和封侯呢，只是在爵位上升了一级，因为诸侯的爵位是公侯伯子男。但是你要知道，汉代这个时候公爵和侯爵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侯爵呢它最多有封邑有封地，而公爵可以独立建国，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他可以建宗庙和社稷。事实上曹操封了魏公以后也建了宗庙和社稷，在魏郡。社稷是什么呢？社稷就是社坛和祭坛。社坛是祭祀土地神的，祭坛是祭祀五谷神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我们先民认为谁掌握了土地和粮食，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就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所以社稷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一个家族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庙、建社稷坛，叫做建庙立国。如果要消灭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打进他的首都以后呢，一定要把他的宗庙和社稷坛给他毁了，叫做毁庙灭国。那么曹操封了魏公以后，在邺城建立他魏国的宗庙和社稷，就表明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公国。我们现在还不能叫他独立王国， 因为他是公爵嘛，独立公国。那么这样一个建议是谁提出来的呢？是董昭提出来的。那么董昭是这是董昭的创意还是曹操的授意呢？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这是曹操想做的事情。曹操在此以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扩地，就是把他的封地由15个城变成了30个城。第二件事情叫做并州，就是把这个天下的14州变成了9州。这变成9州以后呢，并州、幽州、司州的4个郡归了他冀州，就曹操把地盘扩大了。第三个就是造舆论。那么造舆论呢，那当然用不着曹操自己动手，也用不着自己动口，有人，有的是人帮他造，比方说董昭啊。那么董昭这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们注意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就是董昭的主意啊。董昭在三国史上只算一个次要人，但是每次都出现在关键时刻。那么董昭就大造舆论啊，然后群臣联名上书给皇帝，请求给曹操封为魏公。那么于是皇帝就派一个叫蚩钮的人，蚩钮呢当时官职是御史大夫，就是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这么一个职务啊，持节策命让曹操封为魏公，同时担任大汉王朝的丞相，同时还兼任冀州牧。就是他的这个面子越来越大，实惠的全部都保留了。这当然是曹操想要的事情了。但是曹操要作秀，三让，策命来了以后，曹操马上上表说，这个待遇是只有周公才能享受的呀，我曹操怎么敢当呢？不敢当，不敢当。于是啊，以荀攸为首的30多个人啊，就写信给曹操说，哎，曹公啊，你怎么不敢当呢？敢当，敢当，您老人家的功劳比周公大多了，我们都是熟读历史的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找不到比你功劳更大的人，请你一定要当魏公。曹操说，那是这样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就接受这些封地，魏公的称号我是绝对不敢当的。那么荀攸他们又写信去说了，说，哎呀，曹公这样做就不好了嘛，对不对？这个，给你加封这个公爵，这是皇上的意思吗？也是我们文武百官的意思吗？你这样推三推四的，那就不够意思了嘛。为了给皇上面子，也给我们一点面子，委屈你老人家，就当个魏公吧。恶心啊！真是不爽，也不像曹操的为人，但是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规矩，这是惯例，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如果你不让三回，马上就接过来，你看吧，马上就有人骂他厚颜无耻。啊，你都不让一让，你就当之无愧了。何况呢，曹操这个封魏公啊，他还有一条叫加九锡，就是九锡就是9种特殊的待遇，一般加了九锡以后就离篡位差不太多了啊。加九锡啊，建宗庙，建社稷，这件事情认真说起来，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它就是篡位的一种征兆。事实上啊，除了这个荀攸啊、董昭这些人劝进以外，反对派也还是大有人在的，尤其是

让曹操意想不到的是，有一个和他关系最密切、最受他尊重，而且一直跟着他，既为他出谋划策，又为他出生入死的人，就相当于曹操集团的诸葛亮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的这个人表示了反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反对？他反对了以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集《进退失据》。

0: 每日一席话。
1: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刚刚过去的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26万0582亿元，比上年增长5.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实际增长6.1%。就业方面，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以工代赈政策累计吸纳带动253.4万名低收入群众务工就业，人均增收1.4万余元，就业形势总体改善。医疗卫生方面，1月至11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支出24910.94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9204.06亿元，农村居民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70%，努力减轻居民医疗负担，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生活保障。过去一年，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村超、村 BA 火热开打，赛龙舟、村晚精彩不断，动画短片《中国奇谭》，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电视剧《三体》《繁花》，粤剧《新龙门客栈》等一批精品力作，不断满足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需求。就在这个冬天，东北旅游翻红，哈尔滨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冰雪资源禀赋迎八方来客，引领各地冰雪旅游消费热潮。还有近段时间美出圈的泉州簪花围，同样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魅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站在新的奋斗起点上，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在收入、就业、教育、社保、医药卫生、养老等方方面面接续努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共同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局面。
3: 我是张彦琛，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法规科副科长王小坤，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解读。
1: 为了加强排污许可管理，规范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污行为，控制污染物排放，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国务院公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王科长，能给大家说说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施的意义是什么吗？
2: 好的，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落实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形成公平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条例强化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化排污者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核心是排污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改变以往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的做法，理清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边界。
1: 那么哪些单位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呢？
2: 国家实施排污许可分类管理，根据2019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国家依据排污单位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对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对于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可直接在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自行进行排污登记。
1: 那么，申领排污许可证都需要哪些材料呢？
2: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可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也可以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按照生产经营场所分别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还应当提交相应材料：一、属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在提出申请前已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单位基本信息、拟申请许可事项的说明材料，公开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二、属于城镇和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的纳污范围、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说明材料。三、属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以及实施技术改造项目的排污单位，通过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替代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明材料。
1: 那么排污单位符合哪些条件可以颁发排污许可证呢？
2: 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或者已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到

0: 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1: 对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有什么管理要求呢？
0: 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1: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没有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怎样进行处罚呢？
0: 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的；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的；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1: 对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当中的相关规定，还有什么需要着重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0: 有几项内容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排污单位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二是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变造、转让排污许可证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相关证件或者吊销排污许可证，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排污许可证；三是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如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可对其实施2日连续处罚；四是排污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以及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除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行政拘留。
1: 非常感谢王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做详细解读。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信任的眼神。时光穿梭在回忆里的愚笨，没关系，我愿意一直等。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总有人问，孩子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怎么办？这些做法亮了。常常有家长向我抱怨，说孩子一到公共汽车、地铁、超市等公共场合就喜欢大吵大闹，稍不顺心就会尖叫、哭闹，甚至是在地板上耍赖。当所有的目光都向我们投来时，我们感到无奈、惭愧、尴尬，甚至是生气。这种情况出现时，很多父母都咬牙切齿而无可奈何。怎样才能让孩子在公共场合乖乖的？柠檬有一些小妙招，做好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方面。所谓前期，就是带孩子出门前事先和孩子说好我们的期望。宝贝，今天我们去超市是给奶奶买生日礼物，并不打算给我们自己买什么东西，所以你不要左看看右看看了，要是真看到了什么特别喜欢的，你记好，咱们下次再买。这样孩子就会事先有心理准备，就不会无理取闹了。中期，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已经在公共场合时，我们可以想办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当我们忙着自己的事情时，孩子难免会左顾右盼，甚至捣乱等等。我们可以给孩子带一些玩具转移他的注意力，比如在拥挤的地铁上给孩子一个玩具熊，在热闹的商场给孩子变形机器人，在餐厅给孩子儿童书籍或是拼图等等。这样孩子就会沉浸在玩玩具中，而不会给父母找麻烦。当转移注意力没有成效时，孩子还是不受控制的大吵大闹，那么我们就得动真格了。首先把孩子带到一个安心的角落，比如商场的楼梯间、餐厅的厕所，如果是在地铁上，可以在下一站下车。接下来蹲下身陪着孩子，抱着他，并且不断地在背上轻轻拍打，解释他的情绪。你得不到这个玩具，所以很伤心，妈妈没听你的话，你很生气，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等他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可以跟孩子说，哭闹解决不了问题，妈妈不会因为你哭就妥协，在面对这种事可以跟妈妈商量解决办法，最后问问孩子能不能出去了，不能的话就再在这儿待一会儿，直到冷静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后期就是我们回家后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当孩子在公共场合表现良好，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些夸赞，宝贝真是越来越懂事了，今天的表现真的很棒。当孩子表现不佳时，我们也得约法三章，我们可以告诉他，因为他在我们外出时大吵大闹，所以要接受惩罚，比如扣零花钱、两天不能看电视、一个星期不能玩游戏等等。要是下次孩子又出现同样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告诉他，停下来别闹了，不然又会像上次一样一个星期不能玩游戏了。要让他记住教训，明白我们是认真的，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你从和不听话的孩子一起待在公共场所中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你 get 到了几点呢？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 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作为父母，如何才是真正的富养女儿？对于如何养育好孩子，一直是家长们重视和烦心的事情。不同的人可能会有着不同的教育观点，但哪种观点对，哪种观点好，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要看家长们自己如何理解。比如，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说法，穷养儿，富养女。我们做家长的要如何正确理解对待呢？富养女儿真如网友所说的要给予女儿物质上最大的满足吗？柠檬觉得呀，富养女儿还得在精神层面上先富裕。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上周末，朋友儿子的班上举行班会活动，老师提前安排学生准备好食材，用来做蔬菜沙拉和水果拼盘。朋友呢，早早的就去超市买了一堆水果和蔬菜，当然了，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玩得开心。可是朋友放学去接孩子，儿子立马说自己很饿。朋友就问，怎么下午在班上吃了东西还会饿呢？儿子告诉他，吃的东西啊都让给同桌了。同桌是个女孩子，在班上啊是出了名的娇气，硬是哭着要孩子把吃的食物给她。朋友就很诧异，哎，现在的女孩子都是这么抚养出来的吗？真是被家里宠得一点都不像话了。说什么穷养儿子富养女，大部分父母都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反而将家里的女儿养得一身的公主病。所以我们得结合自身的家庭条件，根据实际情况来教育。穷养和富养的本质区别在于见过的世面，还有对待金钱的观念，以及延伸出来的三观，而并非是物质上的娇宠。黄磊的女儿黄多多，大家都知道吧？现在的黄多多气质爆棚，琴棋书画都不差，而且还能够主动照顾比自己小很多的妹妹。她不仅在话剧方面很有潜力，语言天赋也很高，她能够自己翻译文字并配有英文诗，钢琴弹得也很棒。所以啊，真正的富养应该是帮助孩子开拓视野，增加见识，培养孩子的气质和能力，养成独立、有主见、智慧的个性，从而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明白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这样等他长大之后，就不容易被外界的利益和虚荣所诱惑。反之，过度的穷养容易导致孩子形成自卑心理，看不到自我价值，更容易被外界的繁华诱惑和被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穷养的女孩可能更加体贴懂事，她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也能获得自我满足。所以不能完全否定穷养，而富养也要理解其含义。富养不应该是娇生惯养， 而是为他们提供成长的必要条件和支持动力。如果把富养简单的理解为给孩子最好的物质享受，可能会养成孩子跋扈骄傲的性格，造成高高在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心态，也会养成花钱大手大脚，对父母的辛苦钱不懂得珍惜的习惯等等。

0: 其实适度的富养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从中提升自我成就和眼界，培养出对生活的品味。从心理学来说，父母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营造安全舒适的教育环境，但同时不要忽略了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做家长的需要在不同阶段给予孩子心灵上的精神支持，让孩子拥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在与别人交往过程中谈吐得当，当孩子长大以后，他自己也能活得很好。做家长的不要一味地将自己的主观意识转移给孩子，因为有些家长啊，会把属于父母的责任推给了要给孩子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忙于工作，只负责给孩子钱，忽视了孩子的心理需求，最后演变成不应该有的富养模式，导致严重的亲子关系以及家庭矛盾问题。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那家长们不妨换一种方式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在富和穷之间琢磨出更好的教育方法。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作为孩子的父亲，你还能做得更好。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许多人的认识中，父亲是家庭里在背后默默付出，给家人支撑的人。爸爸对孩子来说，往往是尊敬他、崇拜他的。但是现实中，孩子与父亲的相处，往往很难达到这种效果。双方可能像是羊遇到狼一样，一见到就害怕，难以达到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也可能是水与火这种难以融合，双方水火不容的关系等等。但其实做父亲的本身并不想和孩子的关系变成这样，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做母亲的更是不想看到这种情况，想要改变却又不知该从何做起。两个人的关系可能有时会出现矛盾，但请相信，孩子并不是不爱自己的爸爸，可能是他在以叛逆的形式来表达对父爱的强烈需求。有心理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父子关系最主要的因素是父亲自身的情况，其次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看法和家庭的环境，最后才是孩子。因此，如果你想要改善孩子和父亲的关系，那么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父亲要拓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很多父亲在成为家长的时候会焦虑和紧张，不知道怎么对待和照顾孩子。这个时候不妨就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让自己更加的自信，相信自己可以照顾好孩子，同时也让孩子对自己产生依赖和敬佩的心理。随着孩子的渐渐长大，还能够与孩子有更多的话题，增加沟通的机会。第二，就算工作再忙，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和孩子在一起。当孩子慢慢长大，有了独立的想法和生活，会慢慢的远离家长。如果你忽略了，那就真的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平时多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在一起，每天全家人一起吃饭，平时送孩子上学，睡前和孩子一起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定时的出去旅游等等，这些时间的交谈和陪伴会让你了解孩子在家之外的生活，也会让孩子习惯你，了解你的关心。第三，不仅要注重孩子的学业，更要注重孩子的生活。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0: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1: 你敢相信？
2: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3: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24: my love radio。
5: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5: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26: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5: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6: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5: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26: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及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5: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26: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5: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3: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1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24: 太急了，
27: 这给你吃。
8: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8: 救命啊，着火了，
29: 救命！
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的电费加
34: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6: 消
35: 的，
36: 每年
35: 电消耗着大量。
3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37: 庭
33: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8: 爸爸，我想出去玩。
2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8: 想。
2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8: 那是为啥呀？
2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
0: 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

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再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十九。为啥来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0: 景。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旅程。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真诚的问候。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辽阔的草原，让歌声带我们驰骋在无边的绿野上。这里有风吹草低的悠扬，有牧马少年的豪迈，还有蒙古包里传来的深情吟唱。准备好心情，让我们开始这场草原音乐之旅吧。

深了，草原上的篝火渐渐暗下来，这时候最适合来听这首《鸿雁》了。歌者的声音像一坛老酒，越品越有味道。这首歌讲的是离别，是乡愁，是那些回不去的时光。鸿雁南飞，带走了故事，却带不走思念。

说起草原歌曲，很多朋友呢第一个呢想到的呢就是腾格尔的《天堂》。这首歌呢就像是一封写给草原的情书，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心。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简单的歌词配上腾格尔那沙哑又深情的嗓音，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片纯净的天地。仔细来听歌曲的后半段呢，他的声音呢会越来越高亢，就像是站在草原上对着苍天呼喊，这就是游子对家乡最深的思念。

降央卓玛的走天涯，他的嗓音像草原上的风，低沉又温柔，唱出了游牧民族的漂泊与深情。这首歌里呢也藏着一个故事，远方的人呐，无论走多远，心里总会有一条线牵着故乡的草原。仔细来听，间奏里呢还有隐隐的驼铃声，是不是像在描绘一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画面呢？

天呢，让我们卸下城市的喧嚣，跟随悠扬的马头琴声，走进那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的天地。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些动人的草原歌曲。

如果前面的歌呢是草原的深情，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套马杆》呢就是草原的狂欢了。乌兰图雅的声音又亮又飒，唱出了草原姑娘的豪爽和汉子的勇猛。这首歌的节奏呢也特别的带劲儿，听着听着呢，眼前呢就好像出现了一群骏马奔腾、姑娘小伙儿欢笑的场景。来吧，让音乐带我们跑起来。

草原上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呢？哈林的这一首《吻你》会告诉你答案。他用蒙语轻轻地唱着，像是在耳边呢喃，甜的就像刚熬好的奶茶。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最朴实的告白，想和你一起看遍草原的日出日落。如果你闭上眼睛来听，说不定就能够闻到风中飘来的淡淡花香。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又要和好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歌声呢，能够让你感受到草原的辽阔和深情。希望明天再见的时候嘛，我们能够依然在一起，驰骋在这片绿色的海洋上。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

0: 悉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猪八戒和沙僧把这灵感大王引出了通天河，孙猴找准了机会，如意金箍棒就削下去，就这下子差点给削上。那位说削上了吗？嗨，这不还有个差点呢吗？这妖精也是贼鬼溜滑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感觉恶风不善，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孙猴一棒就走空了，打在这通天河面上啊，啪嚓一下，水花四溅。灵感大王说声不好，滋溜一声钻到水里头，他再也不出来了。这师兄弟三个人一看天色已经晚了，哎，不行，就先回那陈家庄，哎，明天再说吧。这哥仨挑着行李，牵着白龙马啊，低头耷拉脑的回到陈家庄。等陈诚、陈青哥俩接出来一看，哦，唐长老怎么不见了？猪八戒一晃脑袋，嘿，我师父啊，原来叫陈玄奘，现在改名了，叫做陈到底。哎，让妖精给抓起喽！陈家哥俩一听，嗨嗨，不让走不让走的，非得走，结果还出了岔头了。几位圣僧，那我们哥俩能帮什么忙呢？你们能帮大忙，哎，赶紧准备米饭，准备馒头，我们得吃饭呢。
1: 呆子，到了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吃饭？
0: 缓解一下悲痛的心情嘛。我还得多吃呢。我，您看这位打仗啊是外行，但是吃饭绝对的专家，一个得顶八个。等饱餐了斋饭之后，哥仨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来到通天河边得讨敌骂阵呢。猪八戒沙僧又下去了，嗷嗷的骂街，还是发挥这猪八戒的强项，但这回不灵了，怎么骂人家灵感大王不出来了？因为那个女的水蛇精给出的巧招巧法，说这三个和尚都太厉害，干脆咱们呢就闭门不战，就跟他耍老猫肉，就跟他耍狗驼子，什么时候他们感觉没意思了，自己退了，咱们呢再稳稳当当的吃这唐僧肉。灵感大王一听也对，避其锐气，击其惰龟嘛，这才闭门不战。最后啊，人家还使了个绝招，让这小妖拿泥土把洞门呢都给囤死了，你想往里头攻你都没办法。猪八戒沙僧垂头丧气呀，回来把这情况跟孙猴一说，猴子双手抱着脑袋往河边这么一蹲，他呀也没主意了。最后沙僧过来了，大师兄，要不然你再赶奔南海吧，还得求观音菩萨呀。
1: 哎呀，三番五趟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人家菩萨也不是咱们家的。
0: 大师兄啊，那讲不了说不起呀，因为西天取经这差事是他给派的啊，不找他找谁呀？大师兄，如果说你实在是脸皮薄，那我老沙走上一遭吧。
2: 孙猴一把沙僧给扯住了，
1: 哎，沙师弟呀，你跟八戒还是守堆儿吧，哎，我走一趟这速度能快点儿。
2: 脚尖点地上了天了，噔楞一下来到了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降落云头，径至普陀崖上。这时候啊，有的里边出来好些个人呢，什么二十四路诸天呢，守山大神呢，也就是黑熊怪，晦暗行者呀，也就是木吒，还有善财童子，就是在浩山枯松涧火云洞收服的红孩妖，还有捧珠的龙女，哎，全出来了，迎接大圣，迎接大圣
1: 啊，我要来你们都知道了。
2: 龙女说话了，大圣啊，可不是我们知道，
1: 是观音菩萨呀告诉我们的。
2: 啊，那菩萨在哪儿？我有急事儿要见他。
1: 红孩儿过来了。大圣啊，菩萨吩咐的清楚，任何人不能见他，因为他呀有事情在后山的竹林里头呢。
2: 哎呀，那好吧，哎，我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1 2
5: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6: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孙猴子找地方往这一坐，就等着，等的是言不得语不得呀。哎，不行不行不行，救人如救火呀，哎，我得往里头闯，哎，见菩萨去。众人就拦着，但是说什么也拦不住，他揉揉揉往里头就闯，最后倒在观音洞，再往里头走就是后山的竹林呢。这地方翠林修竹，鸟语花香，而且有潺潺的水声，非常的清幽了。负责看这地方的人就是守山大神，也就是黑熊怪。

0: 捧着大铁枪揉揉揉追过来了。大圣，不可乱闯啊！你一边去吧，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蹭蹭蹭，还是往里边走。再一抬头，看见了，前边啊有一条小溪，溪边坐着一个人，这人呢，背对着孙悟空。猴子一眼可就认出来了，正是观音菩萨。菩萨，我来了。再看这观世音，喊了喝了一声，猴头与我出去，菩萨出去，我这从来没见菩萨发过这么大火，把孙猴吓得哆里哆嗦，他出来了，心里头还琢磨呢，刚才看见菩萨这穿着打扮可挺特殊啊，以前见面穿的都是好衣服，都精装的，可漂亮可神气了，可今天一看这蓬头垢面的，而且呀还穿着便装的，实际上就是一身睡衣，太邋遢了。孙猴子百思不得其解，就在外边啊还又等着。不大一会儿，这菩萨又打里头出来了，在手里头提着一个小小的竹篮。闹了半天呢，刚才这菩萨坐在那小溪边，正在编这个竹篮子呢。孙猴不明白呀，赶紧过去见礼，菩萨都已经活了眉毛，活了定了。泼猴，到底是了眉毛还是了定呢？连眉毛带定一块都了了，您怎么还有闲心在这儿做手工呢？悟空，我做这竹篮呢，可不是平白无故的，正是想用它跟随你去捉拿那通天河的妖精啊。菩萨，闹了半天你都知道了？晓得晓得，偷钱带路。菩萨，您是不是在化化妆啊？擦点什么增白粉蜜啥的？用不着，就这身装束走吧。看得出来这观世音呢也挺着急。善财龙女等人继续在这守山，观音菩萨自己呀跟随着孙悟空架起祥云就赶奔通天河。等到这儿之后停在了半悬空中。菩萨，这河里头到底是个什么妖精啊？悟空，事到今日告诉你也无妨啊，这个孽障乃是我南海普陀山荷花池当中的一条金鱼，他呀私离圣地，倒在这通天河做了妖精，他所使的九瓣赤铜锤就是荷花莲蓬变化而成啊，现如今我要用这竹篮子将它收服，你呀快去挑战，把它引了出来。
1: 好吧好吧。
0: 孙猴答应一声，来到了通天河边，面现难色呀，一看八戒沙僧在旁边呢。
1: 八戒，这活还得你替我走一遭。
2: 猴哥，为什么又用老猪啊？
1: 因为我呀是个文明猴，尤其受师父的教诲，现在说出话来都是文质彬彬的，让我讨敌骂阵呢，我真有点张不开嘴。
2: 哎呀，那你可真废物，不就是得继续骂大街吗？那还是我老猪的活肉。
0: 这骚嘴的猪啊一晃钉耙啊，绑沉进了水府，倒在妖精洞前又开始骂。以前骂的多少啊还有点文明的气息，这回还真就发了村了，什么难听他骂什么。反正这猪八戒呀也是喜欢女性，所以到这儿就把这灵感大王家里的女性全都给关照了16000多遍。他是纸糊的驴大嗓门啊，这声音很有穿透力，所以里边的妖精听的是清清楚楚的。这灵感大王还合计呢，哎呀，
1: 我表姐表妹、三婶子、六舅妈、大姨、二嫂子、我姐我妹、我们家的小保姆啊，都招你惹你了，你这猪八戒就这么占便宜呀、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呐？最后怒不可遏，拎着这九瓣赤铜锤，由胆里头就冲出来了。猪八戒一边骂街一边跑啊，真就把这灵感大王逗出了水面。这家伙预感到不妙，扭头还想回去呢，可是来不及了，就感觉这半悬空中有巨大的吸引力。哎呀呵，这磁场怎么这么强啊？抬起头来一看，我的天哪，可把他给吓坏了。闹了半天，观世音菩萨在半悬空中呢，手里头托着一个大大的花篮。这灵感大王惨叫一声，就倒在了河边，现出了原形，是一尾金色的鲤鱼。这鱼在岸上啊，撅的撅的撅的，撅的了七八下，最后撅的起来了，哎，落到这竹篮里头。观世音一笑：“悟空啊，这个孽障已经降服了，我要回转南海，这儿的事儿呢，就有劳你们了。”哎呀，菩萨，您慢走，慢走啊！菩萨转身刚要走，就见这河岸上啊，携男带女来了不少的人呢。闹了半天，全都是陈家庄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他们呢都得着信儿，说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到这通天河来了，那要不见一面，不得终身遗憾呢。所以全来了，跪倒在河岸上。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我们吧，我们想一睹您的风采呀。好，全都是追星族。观音一听，哎呀，不让他们瞧瞧也不老合适的，可一琢磨，我今天也没化妆，还穿的一身睡衣，这合适吗？嗨，都是自己的老少爷们儿，哎，这个不拘小节看看吧。这才在半云空中显露了真身呢，大伙儿抬头这么一看，哎呀，观音菩萨就是了不起，哎，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穿着睡衣邋里邋遢的，嗯，好，好啊，啊，太好了，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看出来的好。观音菩萨刷一声收了真身，哎，驾云头回转南海南，南海岸。压下菩萨咱们不提，单说孙猴啊，带着猪八戒沙僧杀到这通天河底，一阵钉耙金箍棒就把残余的小妖精都给打绝了，尤其那水蛇精扭的扭的还想跑呢。猪八戒追过去一瞧，哎哎呀，长得够好看的啊，哎呀，我还真就不忍心下手。旁边过来一位啊，烫一铲杖把蛇精给铲死了。
3: 哎哎哎，沙师弟，你没看出来这是大美女吗？哎，
4: 我没看出来呀，我就看见是个妖精啊。
3: 哎呀，你眼神可真不好啊。
1: 孙猴子呢跑到了后洞，一看有大大的石匣啊，给周开了，唐僧在里头捆着呢，赶紧把老师给救出来。那位说了，这石匣子上头不是有咒语吗？灵感大王给念的，谁都打不开呀。嗨，现在这妖精已经完了，他的咒语也就失效了。书说简短，把唐僧带到这陈家庄，师徒四人呢重新又整理整理，还是得准备过河呀。陈诚、陈清这哥俩说了，我们多花钱打造一条大船，把您师徒四人呢给送过这通天河去。唐僧点了点头，二位施主啊，那就有劳你们了。刚说到这儿，就听那通天河里头啊，哗啦哗啦的水声直响，紧跟着有一个东西钻出来了，还架起了云头，乌丢乌丢的飞到了陈家庄。 就在上空啊，瓮声瓮气的就喊：

0: 朝圣僧，不用造船了，我驮你们过河吧。唐僧师徒抬头一看，哎呦，吓一跳，却原来呀，是一只硕大的乌龟。啊，就这大王八都出了号了，那王八盖子方圆都得有四丈。哎，你是何方的妖怪，又到此处作祟？
1: 各位圣僧啊，我可不是妖精啊，我就是这通天河底的老猿呐、啊，在这修行了好几千年了，这灵感大王来了，夺了我的水源福地，整得我是无家可归。你们把妖精给降服了，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因此上我老猿要报恩呐、啊，就是驮着你们过河呀。
0: 孙猴一听啊，乐了，哎呀，这条大船比什么船都好啊。师父，咱们别造船了，哎，赶紧坐在这王八盖子上头啊，渡过这通天河。唐僧一听，哎呀，脑门子皱一疙瘩，悟空能不能再次上当啊？哎，不能不能不能，我呀盯着他，只要他想玩花活，我一棒子把他这王八盖子敲得稀烂稀烂的。哎，那好吧。唐僧一点头，众人呢积极配合，大王八也落下来了，哎，落在这通天河边呢。唐僧师徒连行李带白马全都上去了，回过头来冲着陈家兄弟还有来送行的父老乡亲招一招手，各位回去吧，咱们还有再见的机会。众人呢跟唐僧师徒是洒泪分别，压下他们咱不提，单说这师徒四人坐在这王八盖子上头，哎，稳稳当当的。这大乌龟也是真有心呐、啊，故意游得慢一点稳一点，让他们别晕船呢、啊，要不然猪八戒哇哇一吐，那王八脖子不就整脏了吗？也就是小半天的时间，渡过了这800里通天河。唐僧下来之后啊，是千恩万谢，这老王八还特别客气，哎呀，圣僧啊，一家人别说两家的话了，哎，不过我还有个事儿想求您呢，就是我在这通天河苦苦修炼好几千年了，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变化人形，可是到现在也没变得了啊，哎，您到在了灵山见着如来佛祖，能不能帮着我向他老人家询问询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脱胎换骨啊，最好让佛祖能够度化度化我。唐僧点了点头，您呢放心吧，这事儿我一定做到。老王八这才高兴，一转身下了这通天河，他呀也就没事了。各位您记住这个茬，就是老王八让唐僧问如来佛他什么时候能够修成正果，结果这一路上事儿太多了，唐僧给忘了，等取得真经回来的时候再次路过通天河，这老王八一问唐僧，唐僧脑袋一晕的，哎，坏了，菜了，我没给问，这才惹怒了大乌龟，经历了一场大难呢。哎，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现在还说这唐僧师徒排除了万难，是继续西行。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唐僧师徒过了通天河，再往西行啊，就到了严冬时节了。但见得林光漠漠，烟中淡，山谷零零，水外清啊。走一山又一岭，路窄崖高十多岭，俊是人马难行。还有一个大困难，就是天太冷了，大概其实西伯利亚寒流来了，这气温是陡降。尤其这一天走到了一架大山的前头，天上啊彤云密布，不大一会儿北风起来了，还飘下了雪花，把唐僧给冻得浑身上下直哆嗦。就猪八戒那么肥，那个脂肪保护层那么厚，可是啊也是一劲儿直发抖，就跟那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子差不多少，身上没有衣，腹中没有食，这玩意儿搁谁也扛不住啊。师徒四人咬着牙往这座大山上头爬，好容易呀、啊、爬到了山顶了，望着山脚下这么一看，猪八戒乐坏了，师傅喂，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今天晚上咱们热被窝大白面馒头又有了。八戒何出此言呢？师父，您往这山脚下看，有一座大大的宅院，哎，到那儿借宿去。孙猴子用手一拦，且慢，师父啊，这座宅院我也看见了，但见阴风飒飒，恐怕是一座阴宅呀，而且凶云隐隐，恶气纷纷，大主不祥。师父，咱们师徒四人宁愿冻死在这山头之上，也绝不能到那宅院门前。
1: 哎呦，
0: 猪八戒直晃脑袋，猴哥呀，你是猴精八怪的，今天怎么也死心眼了？哎，莫说是阴宅，他就是坟地也没关系，咱们就奔那儿走。唐僧啊也拿不准主意了，沙僧在旁边啊也一个劲儿的迟疑。孙猴用手一指，且慢，呆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这火眼金睛是看不错的。
1: 哎，猴哥，那你说怎么办？哎，难道说就这么饿着肚子，就这么挨冷受冻吗？
0: 哎，那倒用不着，有俺老孙呢可以前去化斋。一说这词儿，唐僧沙僧猪八戒都乐了。
1: 悟空，那你就辛苦一趟吧。
0: 师父，哎，化点斋饭是手到擒来呀。孙猴子说完迈步就想走，可是走出去没有那么100多米呢，眼珠一转他又回来了。师父，这座大山呢非常的险峻，山下那处阴宅又恶气纷纷，大主不祥啊。哎，徒儿我走了之后，怕你们三个人不安全呢。
1: 悟空，那便如何是好呢？
0: 自然是有主意。再看孙行者，由他耳朵里头把绣花针掏出来，掌唰变成了如意金箍棒，他拿着这铁棒子在地上呲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儿，这直径啊得有2丈左右。师父，你们几个人呢就在这圈里头待着，这叫宝圈，叫神圈，狼虫虎豹鬼怪妖魔都不敢靠近，俺老孙再去化斋，哎，可就放心了。
1: 好吧。

0: 悟空，你就放心的去吧。孙猴子点了点头，架起了筋斗云，他就没影了。单说这唐僧师徒三人在这圈里头啊，就眯着，行李白马也放到宝圈当中，时间要是短呢，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孙行者化斋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时辰，您琢磨琢磨，北风烟雪，又在这山头上画了个圈，那得多冷啊，把这几位给冻得呀浑身上下直哆嗦。猪八戒没有素养啊，
1: 哎呀，这个孙猴子还指不定跑哪儿去了，找大火炉摊暖和去了，让咱们在这受阳罪呀。
0: 八戒，你不要胡猜疑。
1: 哎，师父，什么叫胡猜疑呀？那猴子画了这么一个圈，这叫画地为牢，他不过就是想让咱们别跑丢了，他回来好找咱们，还美其名曰什么宝圈呢神圈呢，放他娘的嘟嘟屁。
0: 可把唐僧气坏了，八戒，你为什么语言这么不文明呢？
1: 我这是口头语带出来的，再忍会儿，忍会儿。
0: 又忍了有半个时辰，这雪呀下的是更大了，北风也更凛冽了，实在扛不住啊。
1: 哎呦，师父，再待一会儿啊就得冻挺了就啊。
0: 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咱们还是出了圈往山底下溜达吧。就赶奔那座宅院当中，肯定的，大户人家啊，要点热汤啊热菜呀，喝下去多舒坦呢。这唐僧也确实冻得受不了了，这才咬着后槽牙，好吧。沙僧这人呢没主意，所以呢挑起这行李，猪八戒牵着白马，唐僧跟着就往外溜达，就离开了孙行者画的这个宝圈，顺着山路啊一溜歪斜下到这山沟底下，不多一时到在了那座大宅院的门前。师徒几个抬头一看呢，这肯定的，有钱的主。坐北向南的大门，门外有八字的粉墙，有一座倒垂帘的升斗门楼，都是五色装成啊，那门啊是半开半掩。猪八戒就把这马给拴到这个门诊的石鼓上头了，沙和尚把担子也卸下来放到了门前。这唐三藏啊真就冻坏了，他坐到这门槛这儿，用这门楼啊挡着风。猪八戒乐了，
1: 师父，咱们下来就对了，
0: 您看这大宅门，不是公侯之宅就是相府之家呀，门前都不用人看着，因为准知道没人敢上他们家来偷东西来。师父，您跟沙师弟在这儿歇息歇息，俺老猪到里边化点斋饭。八戒，你相貌丑陋，不要把别人吓坏了我。
1: 嘿嘿，师父你放心吧，跟啥人学啥人，跟着兔子会跳绳，我跟您老人家学习了这么长时间了，这礼节礼貌可好了，特别的斯文呢，您就瞧好吧。
0: 猪八戒把衣服整一整，帽子正一正，真就斯斯文文走进了大门里头，压下唐僧沙僧在这儿等着，咱们呢不提。单说猪八戒往里头走，这院子挺宽阔，房子也挺多，可就有一件特殊的事儿，就是一个人影都没有。
1: 哎呀，这家财齐人不齐呀，人口怎么这么少呢？
0: 往里头走吧。穿堂过室，走了好几进院子，还是没看着人。最后进了一层院子，一看呢，在院落当中有一座高楼，这楼门是大敞四开的，往上头看，二楼三楼那窗户啊也都敞着呢，仿佛有黄色的幔帐帘在那儿挡着，这北风一吹

0: 不一样，那黄色幔帐刷刷的直飘摆。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儿？这么大的家业，就真不怕闹贼？哎，我老朱啊，上楼瞧瞧吧。
0: 他也没打听价钱，迈步就进了楼了，顺着楼梯腾腾腾腾往上走。一楼是没有人，二楼也没有人，到了三楼，这是顶层了，还是没有人。
1: 哎，我说到底有人没人呢？啊，可来客人喽，有人没有啊？
0: 麻牙大嗓喊了数声啊，还是没人应承。
1: 哎呀，
0: 猪八戒再一看，这三楼顶上这是卧室啊，这是靠着墙那地方有一张大床，黄色的幔帐帘啊在这儿垂着。
1: 哎，是不是有人躺在床上睡觉呢？
0: 我呀，嘿，我瞧瞧吧。啊，这位真够冒失的，一伸手就拽这个床帘子，可没想到这帘子年头太多了，都糟透了都。猪八戒这么一拽，咔哧一声把帘子给拽掉了。
1: 哎呦，好好，哎，这怎么说的？
0: 他揉揉眼睛往这床上观看，不看则可呀，这一看，哎呀，呵呵呵呵，直吓得亡魂皆冒。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这是一张象牙的大床啊，非常的阔气，床上这褥子垫子也是厚厚实实的，就在这床褥之上躺着一位，可不是人，也不是鬼，也不是妖精，什么呢？乃是一具骷髅骨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位死多少年了啊，连皮带肉都烂没了都啊。这位要是活着的时候肯定是个大个儿，这脑袋就有八斗那么大，这个腿骨啊就有四五尺长。幸亏呀，幸亏是我猪八戒，要是我师父到这儿这么一瞧，当时嗷一声还就得吓死，这取经的事还就泡汤了。还就猪八戒又一琢磨，哦，这阴宅阳宅可都是宅，我应该给人家呀，行个礼。想到这儿，又把衣服整理整理，帽子正一正，双掌合十啊，
2: 阿弥陀佛，这位这位死鬼朋友啊，也不知道你死了有几百年了，你活着的时候肯定是哪朝的大元帅，或者是哪国的大将军，豪杰争强盛，现如今是凄凉露骨筋呐、啊。就看你这模样啊，肯定是没有儿子，也没人孝敬你，讲不了说不起了。我取经僧大老猪给你施一个礼，就算是你儿子吧。呸呸呸呸，说错了，就替你儿子拜拜你吧。
0: 这猪八戒拜了几拜，转身呢就想下楼，可又一琢磨，别介，有道是贼不走空，你看这么大的楼房里边，这陈设也都非常的华丽，
1: 肯定有宝贝呀、啊、反正他们家的人也都死绝了啊，我呀继承继承吧。
0: 他在这屋里头啊就转了这么几圈，忽然之间就发现这象牙床的后头有一只大柜子，彩漆描金的，非常的漂亮。他过去把这柜子咣当一声就周开了，往里头一瞧，哎呀，猪八戒挺高兴，闹了半天这柜子里头装的全都是衣服，尤其左一件右一件的还都是棉衣。八戒一琢磨，现在正是天寒地冻啊，我们师徒四人冻得跟三孙子一样，这要是拿几件棉衣我们穿上，那可就解决问题了。找找吧，翻来翻去挑出来四件特别好的，
1: 就是这四件喽。
0: 他抱着棉衣乐乐呵呵由到楼上就下来了，又穿过这几进院子，倒在了大门前。
1: 师傅，嘿，给您道喜喽，今天您呢还冻不死喽。
0: 唐僧一听，嗨。

0: 我这二徒弟还真够二的，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师父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一家子都死绝了，我呢就抱来四件棉衣，咱们赶紧穿吧。唐僧一听可就不高兴了，八戒你忘了，咱们乃是出家之人呢，谨记杀盗阎王酒，怎么能偷别人的棉衣呢？
1: 哎呦我的师父喂，您可真是死心眼儿，他们家人不都死绝了吗？留这玩意儿也没有用啊。
0: 哎呀八戒呀，有道是君子慎其独也，攻取窃取皆为盗啊，
1: 快快快送了回去。师父喂，这么冷的天您就穿上吧。
0: 哎，我宁愿冻死也不能穿着盗来的棉衣呀、啊。有道是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拿去拿去。猪八戒一看，嘿嘿，我师父还真够轴的。
1: 沙师弟，要不然你来一件。
0: 沙僧这意志啊不坚定，主要是太冷了。
1: 那好吧，二师兄，那我就这才黑了，我穿一件。
0: 伸手拿过一件棉衣来，那刷就给套上。哎，您别说，还真暖和。猪八戒呢也找了一件最肥最大的，哎，穿在了身上。
1: 哎，这多舒服啊。
0: 可是刚高兴了没半分钟，就感觉这衣服啊变了形了，一个劲儿的往里头勒。
1: 哎呀怎么这么紧呢？
0: 沙僧也受不了了，哎呀一声摔倒在地呀、啊。再一看这棉衣变了，变成了网兜了，全是绳子织成的，往里头勒呀，往肉里头杀呀。
1: 哎呀，二师兄恐怕是上了当了。哎呦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0: 把他们俩勒的呀是就地翻滚。唐僧一看着了急了，赶紧过来帮他们解这绳子，可是他肉体凡胎的，哪解得动啊？正在这焦头烂额呢，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刚才这片大宅院啊，呼一声冒了一股黑烟，是踪迹不见，换之而来的是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山洞，紧跟着有的山洞里头哇冲出来好多的妖精啊，众多的小妖众星捧月一般捧着一位大妖精，他这位人高马大的，浑身上下穿着青衣服，两只眼睛啊好似两只铜铃，一眨巴嘎巴嘎巴的射出来两道寒光，在这脑袋上头长着一只大犄角，哎呀锃光瓦亮，好像牛耳尖刀一般，在掌中擎着一条冰铁点钢枪。这妖精看了看唐僧师徒，这个窘态就别提了。哎呀，出家的和尚贪小便宜，结果吃了大亏了吧。实不相瞒的，本王在此处点化出这座庄园，就为捉拿有贪心之人，这回行，嘿，捞着个大的。你是不是取经的唐僧啊？阿弥陀佛，正是贫僧，你变怎样？
1: 还我变怎样？
0: 我早就知道了，你乃是时世修行的好人，吃你一口肉啊，可以长生不老。
2: 小的们，有在，
0: 把这唐僧也捆上，哎，连这个大猪带这个晦气脸的和尚，哎，都给我拖到洞里头。
2: 是啦，
0: 众小妖呼啦一声往上一闯，就把唐僧师徒三人包括这行李和白马就都给捞起来，带到了妖洞当中。这妖王一转身坐在宝座之上，吩咐一声，来呀，把这唐僧给我扒了，哎，放到笼屉上蒸熟了，马上就开吃。那个长嘴大耳的和尚还有晦气脸的，哎，也都给我蒸熟了，你们就当点心用了吧。
2: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0: 小妖往上这么一闯， 就想下棋毒手啊。这时候猪八戒可不干了，晃着大耳朵直骂街呀，那呸，你这个妖精，我骂你八辈五的老祖宗，你想吃我们的肉，嘿，你老了。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大师兄啊，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掌中一条如意金箍棒，所向无敌呀、啊。用不了多久，我大师兄化斋就得回来，嘿，拆了你的妖精洞，把你脑袋揪下来当球踢，眼珠抠出来邦邦的当炮踩。这妖精一听，哦，闹了半天还有一个猴子。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9: 电费翻倍的交，
10: 每年的
11: 家
10: 电
11: 房六房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3: 现在
14: 悄的家
13: 电
14: 费消耗着大量。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6: 妈
13: 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吃

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来来来
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0: 来好的，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浪漫！
1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0: 臭美。
1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0: 好主意，
15: 好主意，好主意，
10: 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1: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1: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们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装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

0: 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夏天啊，高温农忙，拖拉机持续高负荷作业呢，特别容易出现高温开锅、零件破损，包括是频繁故障的问题。很多农户啊，其实因为操作不规范、保养的不及时，容易耽误农活，而且呢还会增加维修的开销，存在安全的隐患。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农机专家李舍朝给大家讲一讲夏季拖拉机的正确操作、日常保养、故障预防的一些要点。那学好这些呢，其实大家既可以延长农机的寿命，又能够保障农忙的时候顺利丰产。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活动呢将推动智能网络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以及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
0: 近日，柬埔寨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据了解，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至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缩短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
1: 眼下投资5000万元改造升级的吉林省万良镇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已全面落成，正式进入营业前的收尾筹备阶段。据了解，目前抚松县已培育人参加工企业3215家，开发出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5大类600余种产品，产业增值效应显著。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于近日下达第二批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超20亿元，聚焦农业生产基础、关键环节、产业效能和绿色安全等方面。其中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11.2亿元，解决部分农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地块零散等问题，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全年粮食丰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黑龙江省极端天气条件下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意见》，针对于洪涝、灾涝以及自涝以及阶段性的干旱、冰雹三类高发极端天气特征，指导意见制定了专项的防控技术，明确不同场景下的防控重点、作业方式与药剂选择，保障全省农作物稳产丰收。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传统乳制品生产关键技术提升与乳酸菌应用技术推广项目，聚焦自治区传统乳制品加工上游奶牛饲养标准化程度不高、下游传统乳制品工业化生产程度低等产业痛点，通过区、蒙、旗三级农机力量联动下沉，精准施策，助力传统乳制品产业走向规范化、品牌化。
1: 近日，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正式推出了沉香产业粮免粮保惠民政策，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金融赋能、村集体联动，构建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加金融机构四方共赢发展模式，为这一古老特色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9999、8581500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辽源的钟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钟先生您好，钟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0: 钟先生，请讲话。
1: 嗯。
0: 好，这样咱们让导播重新联系一下。
1: 嗯，
0: 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啊，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我们会邀请相关专家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9999、858150000。有朋友问三级残疾证有没有什么新政策，没有啊。如果咱们是一二级重度残疾，是有一个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如果是困难残疾人，是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困难残疾人的照顾补贴，两项补贴啊。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辽源的钟先生啊。钟先生您好。
3: 哎，主播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3: 我先咨询一下呢，咱们这次这个第三轮土地承包这个。这个确权证啊，是按照83年的那个土地面积确权的，是按照是98年那个。
0: 您确权证2018年发的确权证，按的哪个面积就按哪个面积，不是叫三轮延包再给你重新确权。
3: 啊，我那是我先那什么，我哎呀，我这岁数大说不明白，我跟你说，我那个确权吧是按照啥确的呢？是按照那个83年单干的那确权的面积确权的。因为这之后呢，我们又成家又生孩子，这都没有，这个都没确上，那这得怎么办呢？
0: 您所说的没确上，是指他们的名字没有登记在确权证上吗？
3: 不是，土地面积倒有，那2083年不单干吗？83年单干，那个土地面积不又一样吗？到98年，这不人口又增加了，土地面积又多了吗？完多这部分我又添加人口，这都没确上啊，那么的。
0: 您看，您这不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吗？您这不说回来了吗？我问您的是，您在18年下发的土地确权证，有没有这些人的土地呀？
3: 啊，83那什么？
0: 您不用跟我提83，咱们吉林省按照确权的时候，就是按照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来确权的。你83不是一轮吗？
3: 哎，对，我是跟你说啥呢，我这是二轮土地一般有，我这孩子啥都有，一轮土地没有。我说是这个事儿，我确的是那个一轮土地的那个地
0: 不存在。首先辽源的钟先生没有确权证，确着按照你83年的面积确的。
3: 啊，那是错误的是吧？
0: 我不知道您这个是不是错误的，但您说这个说法肯定不对。
3: 那我可以走啊，这我到哪儿上能更正一下？
0: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就是我要跟您强调的是，首先您在18年的确权，它并不是按照您83年分地的这个面积确认的，正常咱们要么就是按照二轮土地台账直接过渡到确权证，要么就是重新进行了 GPS 丈量，都不存在您所说的83年一说，所以说我现在认为是您跟我说的有误。
3: 啊，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按照这个，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来给确权呗。那我们
0: 当然了，对呀，从来也没有说过按83年呀。
3: 哎，那我就知道，我咋办了？那是按照这个83年单干。我再问一下子，那个土地确权了，那个没确上，那个土地就代表那个有点地不好，一长多地30-40根那个破烂地吧，它那边有点优待地，完了40间就清楚。完了，这个多那点地呢，完了他就给，划上那啥了，涉外地了，完收费了。你看这个合理不？
0: 如果他要被定义为涉外地的话，是应该收费的。具体还要看您在二轮土地台账的时候，当时怎么给您写的。因为有的地方是像您提到的，可能是3等地，他就多分了。具体要看给没给您登记在您的合同里。
3: 合同里有。
0: 如果您的合同里有，那么在确权的时候，理应全部都给您确权。
3: 啊，我们这个地方嘛，确权是咋确的呢？按照那个83年那个83年单干那个面积，完是上浮30%。 他这么缺的，圣诞你要多多少个室外地了，这合理吗？
0: 现在您不用上来就问合不合理，是这样，您得看您当地的确权的方案。这个事儿，你想2018年就已经完成确权了，合理不合理？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您提出的，并不是现在来您问说，哎，那当时2018年当时那个确权证合不合理？这个事儿，您当地是有当地的确权方案的，您当地的方案是按照什么原则给大家确的？这个事儿。

0: 您得了解，而不是这个事儿你已经拿到证好几年了，然后过几年了您问我说这合不合理呀、啊、我没有看到方案，我不能跟您说合理或者不合理
1: 啊。这老百姓不明白这事，要不咱这都岁数大的人呢，人家上面咋整就打字，你整完错了，你现在已经错了，到这会儿
0: 是这样的，先生，重要的是，实际上您现在耕种的地块少没少？如果您耕种的地块没有少，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地块没有少，关键是那个地块搁那嘎搁那嘎的，那就是那么搁那嘎悠登着呢，那个也确权的那地块给人扔了也没确上。完了，那老台账那个地面那个面积搁那扔着呢，缺钱本儿人不缺。
0: 所以您这个事儿应该在当时您没有完成确权，就应该跟村上进行沟通。村上的答复是什么呢？
1: 村干部答复说，人那个什么，人就是按照那个八三年单干那个八三年那个单干那个老台账，就按那个确权。多了那就多多少都白费了，那就人家不给确，人家村里
0: 没给确，让不让您种了呀？
1: 还让种了，
0: 然后要交额外的承包费呗。
1: 对对对，交承包费已经交二年了。
0: 嗯，那你这不才交两年吗？那确权都完成七八年了，你才交两年的承包费呀？
1: 啊，才要两年。
0: 您看，
1: 都开始。两年就是都不管是谁说都是要两年、
0: 是的，好了，辽源的这位朋友，您听着啊，首先还是这个事儿，咱在七八年前您就已经完成确权了，在当时有问题应该自己当时提出异议，而不是现在来问合不合理。这个首先您自己是您自己地块的第一责任人，您不能说我这个回头了过几年了我寻思起来了我再去问问合不合理。然后再说回来，您当地的确权方案，您可以向村上去主张看一下您当地的确权方案，到底大家都是按什么标准来完成的确权啊？
1: 啊，那好啊，
0: 好嘞，
2: 就这样啊，
0: 说到这儿
2: 啊，好。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同时呢，大家呢在我们公屏上发送的问题啊，大家最好是拨打电话的方式。简单的问题呢，您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您涉及到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了解，您拨打电话呢是最方便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预告了啊，就是夏天的时候这个高温农忙，拖拉机呢持续高负荷作业，容易出现啊高温开锅呀，零件磨损呐、频繁故障这样的情况。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农技专家李社潮老师来给大家讲讲，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拖拉机的正确操作、日常保养，还有就是故障的预防要点啊。接下来时间有请李老师。
3: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我们现在的话，就夏季以后的话吧，我们拖拉机的使用条件就是说面对很多新的情况，一个是说这个夏季温度高，第二个就是说阳光照射强，第三个的话吧就是说那个雨水比较多，这个路面比较湿滑，这个天气比较多，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吧，我们拖拉机在夏季来讲，总的说是啊农田作业不多，主要是做一些乡道的运输啊等方面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的话吧，我们为了拖拉机的安全正确使用的话吧，必须要根据我们夏季的条件特点来相应的来讲吧，采取一些正确的使用方法来处理吧夏季一些我们应该对待的问题。有这么几点想提醒我们能朋友要注意一下的。第一点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进入夏季以后的话吧，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的维护保养来讲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定期的检查我们这个冷却水位呀、以及这个水的补充情况，特别是来讲吧，要避免的话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我们的水箱开锅。假如水箱开锅以后的话吧，我们要及时的来补充清洁的软水，同时呢，若水温假如过高时候吧，我们必须得把拖拉机要停一段时间，来处于怠速的状态，来降低啊拖拉机的温度。以后的话，再进行加水，就是说吧，你开锅以后的话，你不能马上加水，你要把车停下来以后，把这个发动机温度降下以后再加水，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保证来讲吧，起到很好的效果。同时呢，也防止出现炸缸的问题，所以说来讲吧。

0: 就是说我们主要的柴油的话吧，应该选用这个凝结点比较高的零号柴油。再同时呢，还要根据气温的条件吧，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你比如像11号啊，或者14号机油。同时呢，在夏季的话吧，还要注意什么呢？要夏季要用夏季的齿轮油，来确保吧我们后桥啊等部件处于一种良好的润滑状态。这个就是说，做油料使用的话，要根据夏季的要求选用夏季的油料。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轮胎的保养，这一点的话吧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夏季时候吧，这个轮胎气压呢，应该比我们春季啊、秋季啊，它的标准值的话吧，应该低2%到3%左右。同时呢，要注意什么呢？要避免高温下它气体膨胀以后的话吧，容易导致爆胎。所以说吧，我们在夏季时候要把它气压的话吧，相对的这个值给它调低一点，就是在轮胎使用上。在同时呢，在停车时候吧，要避免这个轮胎暴晒，特别在高温天气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吧找一些遮阳的物，把轮胎把它覆盖上。一方面来讲，防止暴晒，同时呢还能减少轮胎橡胶的老化。这是关于轮胎使用问题。再同时吧，对拖拉机啊，它的皮带长角纹啊，我们要调整它的紧实度，来调整风扇呢、过松的问题，来避免吧，由于夏季高温以后的话吧，这个皮带过松以后容易产生打滑，同时过紧呢会增加我们轴承的负荷。所以说吧，在启动前呢，要先用我们拇指的话吧，来压一下这个皮带中间，看看就是说你压的这个下垂度能不能再达到10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比较适宜的，就是说处于一种不紧不松的状态。再一方面的话吧，要注意对就吸烟瓶来做好维护工作。我们每周说吧，要定期检查它的电解液的消耗情况，来保证吧这个电解液它液面的话应该高出我们基板的话大约10到15厘米。同时呢，较比春季秋季时候吧，我们这个蒸馏水的话要注意来及时的补充。同时呢，还要保持这个蓄电池啊它通气孔处于一种畅通的状态，避免的话吧在夏季高温这个气体膨胀下呀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再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拖拉机作业时候吧，这个作业时间我们要把控好，尽量的把作业时间的话吧能够避免在高温下，特别在中午这种高温时段来进行作业。应当来讲吧，选择在早晚呢，或者早晨呢，或者傍晚的时间，来减少吧发动机产生这种过热的风险。再同时呢，在夏季的话还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超负荷作业，要控制好它的负载量。一般的话吧，我们在夏季时候吧，拖拉机作业负载量，也就是说它好比说它能拉5吨，那应该是啥呢？在夏季的话吧，我们应该控制在85%左右，就是说大约的话在4吨左右，就是说要把握好它这个作业负荷量。再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在停车时候吧，要把拖拉机来选择放一些阴凉的地方，要避免这阳光啊来直射和这个大雨的侵蚀。在露天中啊，最好的话吧，我们找一些塑料布啊把它遮盖起来，来通过嘛我们来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啊，可以说能够有效的延长拖拉机的使用寿命，来减少故障，来确保我们夏季的话能够安全高效的作业。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林世超老师哈，来为我们听友朋友啊详细的讲解夏天的一些操作的注意事项啊。
2: 来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先生。
1: 好，来看一下高先生您好，喂，
3: 喂，
1: 哎，请讲。
3: 我要问一下子，就是98年分地时候预留的树树些地啊，不是都15米吧，20米的？

0: 现在给完了确权的时候就没往地里没往没确权，完了现在也不长多少苗，完了村人还要钱，这玩意合理吗？
1: 他当时是咱们给您让出来的，让出来的地实际上不给您确权，首先第一点这是没问题的，第二点就是收费，收费他要参照，咱就说了这个事儿你得看当地收您的这个标准，收费就像您说的，他肯定不能按照您正常的地块收，因为他肯定会被歇，他肯定长得是矮，但是影响产量，所以说这个金额是要协商的。
0: 是现在我们这因为他这早先就预留了都苦啊，这个从哪去呢？开始要钱了，
1: 合理。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高先生，
2: 高先生，你先听我们说哈。
1: 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针对这样的侧外地收费是合理的。
2: 嗯，
1: 首先这是合理的，收费是合理的，收费的标准要进行协商。咱比如说正常您当地可能咱说一晌1万5，我不知道您有多少啊，举例比如说您可能有1亩的这样的地块，那肯定不能按1000块钱收，咱是按照小亩算1晌15亩啊，平均地价比如说15000，你有1亩这个树歇地，然后呢他就按照1000块钱收，那肯定不合理，因为他被歇了，他肯定是影响产量，但比如说他跟您说收500，那可能这样事咱们就可以商量是合理的啊。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想给他多少，他接多少算多少，他不
1: 那不是高先生
2: 说吗？还得是去
1: 协
2: 商，协
1: 商解决
2: 对
1: 这个事儿，他也得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刚才给您举的例子，不是听明白了吗？肯定不能按照正常地块去要钱。
2: 首先他这个地块收费是合理的，咱们得肯定。然后再有就是这个收费的标准，咱们可以相互的去协商啊。
0: 好嘞，
2: 那就这样。
1: 好嘞，
2: 好，再见。
1: 可不是看你赏啊，这是高先生认为可能我给你多少你就拿着就完事了，可不是这样。你可能认为给30、50的，就举例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事儿必须咱们得协商来解决。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啊才不犯毛病。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还有三大黄金的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呢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2: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强电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
2: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的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817，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00。
1: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福星高照，有问题的打电话，描述您具体的情况啊。还有朋友问直补什么时候发放？你看，明显这两天问的人少了，证明多数人都已经收到了。以前我们真是一打开直播呀，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问，怎么还没发呀？什么时候发呀？我们榆树发什么时候发？我们暖什么时候发？很多人都在问，现在不问了，就证明多数人收到了。那像刚才这位朋友在问，可能是您那儿还没有发放，再耐心等一等。今天是6月24号，原则上6月30号前发放完毕，再耐心等待一下啊。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85815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现在啊，这个农田作业的时候，这个胎压需要给它调低一点吗？”老师。
3: 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进入夏季以后的话吧，对这个轮胎的使用来讲，是我们拖拉机使用来讲一个关键的环节，特别是这个胎压的把控来讲是个关键的事儿。因为是啥呢？在夏季的话吧，如果讲胎压高的话吧，容易发生爆胎的问题。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在夏季要充气的时候吧，必须把握什么呢？就是离平米正常气压的话要低那么个2%-3%左右。你就是说吧，跟那个春季啊，跟那个秋季比的话吧，你给摁的轮胎的话，你用手摁一下的话吧，别那么太硬实，稍微来讲吧，能够稍微摁下一点儿，还有点弹性，就是说比春季啊秋季的话吧，能够气压的话能够低那个2%-3%左右，就是说给这个膨胀空间，这样的话能够防止的话嘛，拖拉机的话在气温高的情况下，在太阳暴晒情况下吧，发生爆胎的问题。
2: 还有一个朋友他想问，他说老师，就是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不总下雨嘛，然后呢这个可能拖拉机的就是这个年头也长了，电路受潮总熄火，这咋办呢？
3: 那这个的话吧，就是说那他就得维修电路的呗。我线路是啥呢？我下雨以后的话吧，进水以后的话接触不好啊，是不是连接不好啊，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把那些检查一下什么呢，就是说容易进水的地方用吹风机啊把它吹干，重新检查一下的一个连接接口的话吧，是连接的牢不牢扣，是不是？有一些线路的话吧，有没有断裂的现象啊？就是说在夏季时候吧，必须要随时吧注意这个雨水的话吧，容易来讲起到一个连电的作用。你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注意，一个是要注意防止这些雨水的话进入我们电路系统。第二方面的话吧，假如说一旦发生进入以后的话吧，要及时的来进行维护，就把这个雨水的话把它擦干，把它用吹风机啊或把它吹干，使这个连接部位的话能够更紧固，而且来讲没有雨水的话导电的情况，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避免的话吧这个电路的问题。
2: 好，感谢李社潮老师。我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先生你好。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我参加停车辆，除了1139，有什么补助吗？
1: 就是残疾人的补贴呀。
4: 我是113。
1: 是的，您正常应该都享受到了，因为这政策也好几年了。您是什么残疾呀？是肢体吗？
4: 我是眼睛算一下。
1: 哦，您是视力残疾。视力残疾好像是享受不到。你有低保什么的吗？
4: 我没有。
1: 没有的话那享受不到。 残疾人护理补贴是针对一二级肢体残疾，他可能没有办法生活自理，但是盲人应该是享受不到。具体呢，您可以问一下您所在村子或者乡镇的这个残联助理，他会知道。我没记错，应该是享受不到啊。
4: 那好了，
1: 哎，好嘞，
2: 就这样啊，高先生，好，再见。
1: 不客气啊，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嗯，
1: 提示大家0431858151588581599，8581-5700贡献，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最直观的方式还是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屏上留言，有的时候可能因为错别字啊，或者说是啊这个留言的文字显示的不是很详细，所以没有办法来第一时间给大家详细的解答问题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啊，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1888，8581-5799，8581-5700。看到有一些朋友想要咨询，蔬菜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蔬菜专家哈、啊。如果大家着急的话，可以在一点之后拨打12582来找蔬菜专家啊。明天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有蔬菜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再来看看听友朋友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的一些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其实大家也别着急啊，有问题呢打电话。
2: 嗯，
1: 很多人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啊，问这个相关的合护政策。
2: 嗯，
1: 前几天呢咱们请专家也给大家解读了，具体我们要再看延包时啊咱们相应的细则。现在当下肯定是不能办，就是大家可能认为说，哎，我现在马上就把这个事办了，现在肯定是办不了啊。
2: 嗯，
1: 接下来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相应的细则，针对大家认为的这种合护能不能具体来操作，咱们再耐心等待，现在办不了啊。
2: 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呢，他想问张守英老师啊，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家这个鸡呀、啊，吃食不太好，然后呢也不爱下蛋，这跟天气有关系吗，老师？
5: 这就看饲养条件啊。现在这气温高啊，像前两天已经28、29度啊，可能与天气有关系啊。
2: 嗯。
5: 不知道他养了多少斤啊？还是去蛇养啊？还是在外面散养啊？要外面散养啊，就是那可能他自己啊，会到阴凉的地方，避免这个。要是圈养啊，那可能受影响更大啊。这个再观察观察吧。
2: 嗯，
5: 因为受天气影响，不是很大。
2: 嗯，
5: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啊。
2: 嗯，
5: 因为这没到伏天呢啊。
2: 嗯，
5: 但是这个吧，要有个别的啊，是散养的，是不是要报我啊？
2: 嗯，
5: 要也有这种情况啊。
2: 嗯，好的。感谢张守英老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女士遇到的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6: 哎，就是我家就今年分的土地，
2: 嗯，
6: 然后分地15年，然后那个2011年我姑娘出生了，今年我姑娘15岁，就是土地确我姑娘的名字应该就是她没分到地，就是她土地确权本上应该加上她的名字吗？
1: 不加是没有问题的。
6: 啊，
1: 不加是没有问题的，
6: 就是不往上加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嗯，
6: 哦，今年，比如说来年延包也不用加。
1: 延包的时候咱们可以申请添加，我说的是您在2018年的时候没加是没有问题的。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因为咱们现在叫户内延包嘛，所以说我们是要申请把我们这个没有分得土地的孩子的名字加在我们的延包合同上。
6: 知道吗？他前一段时间一直摸底排查那个，完就是摸底排查也了解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说了，就是农村 就是收的快递，因为他们也不是懂法，他们还在讲究啊，孩子没分到地不能加。
1: 嗯，您现在不用听他说加或者不加，咱也别说人家不懂法，因为他只能是咱们贯彻执行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文件逐级传达给他们。那在可能他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细则，我们跟您说的不也是吗？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申请将未分得土地但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些孩子的名字申请添加到我们的延包这个合同内，或者是我们的土地确认证上。
6: 嗯，
1: 听明白。
6: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全屯子都没确权。
2: 嗯，
6: 然后呢他就给我一个人确权了，完了当时队长我们不在家，就是当时队长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吧，土地确权了。
2: 嗯
6: 嗯，然后我回去一问，我说全确权了，他说全屯都确权了，就剩你一个人了。
2: 嗯，
6: 完了我现在确完权好几年，等我一回到屯子跟别人一唠嗑，你说咱屯子也没有确权的，你咋确权来呢？完我就找那个小队队长，我说这全屯子没有一个确权，你为什么要单独给我确这个权？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嗯。
6: 然后我说你，我说我要求现在你在哪儿整的这个证，你在哪儿给我撤回去？完了他来一个，那个，那不是我给你办的，那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整的。完了我就上。乡农经站了，农经站呢一个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不针对你个人，我针对你们村上，然后村上又不管我。
1: 您这个情况其实挺矛盾的，正常在确权，为什么你们村子都没有确权？
6: 我们村吧开荒地多，然后呢就是说比如说这谁家应分的这块地，就是说这十米，然后他们往两边扩，又地头子都往前弄，然后家家地就都多，都多呢。比如说呢，我们应分的每个人四亩地，这样他们都得达到八亩。完了呢，就是他们就是没有，从书记到队长都在这个本屯子住，他们亲戚又多，然后呢，就是没有。
1: 您是哪儿的呀？
2: 您是长春哪个地区？
6: 二道区。
2: 嗯，二道区。
1: 嗯，您可以到您二道区农业农村局去问一问。正常我们了解到的，的确可能有周边，就是城市周边的村子，有可能存在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没有确权啊。然后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像您提到了，就你家确权的，也不是你像您提到的，你想撤销就撤销。我也不理解，像您为什么表达的是，就只骗你一个人完成确权，这事儿也没有任何意义。
2: 这个好像
1: 哦，这事儿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2: 对。
1: 然后呢，第三点也不会像您认为的说这个事儿，我如果完成确权了，我现在啊，别人家说别人家没
2: 确，
1: 然后我
2: 要
1: 撤销
2: 啊，
1: 撤销不了，这不存在啊，这是第三点。所以我建议您到您当地二道区的农业农村局去问一问，首先了解一下您所在的村子什么原因，像您所说的，整个村子咱说百十来户，可能就都没有确权，只有你一个人确权。
6: 这个原因就是我了解，就是百十来户一个屯子，小队队长书记全在这屯子住，家家比如说的他应分五亩地，他开荒。
1: 王女士，您不用跟我介绍这个情况了。王女士，是这样的，我刚才跟您说过了，就是首先第一点，您应该现在去二道区农业农村局，如果您那隶属于二道区的话，应该问。首先
6: 我
1: 们这儿
6: 这个啥呢，我本人一问，人家就说了，我不针对你个人，我针对你们村上。
1: 针对你们村上怎么能你们小队就你一个人确权呢？对不对？
6: 说的就是全屯子，我上大队问了，就我一个人有确权证，你在哪儿给我整的呢？
1: 啥叫在哪儿给你整的呀？你那看你那是不是正规单位发的，所以不存在。
6: 小队队长给我送到家里的，
1: 对呀，
6: 现在我一问他又不承认了。
1: 那咋能不承认呢？是不是他送的？他有啥不承认的呀？
6: 他说他没通知我呀，是吗？我不知道啊，你咋发的呢？他来个这个，我就怀疑这个确权证。
1: 您不用怀疑，首先您如果那有手里有确权证，到你乡里的经管站是能查到这个证件的真伪的。您不用怀疑他的真或者假，您到那儿能查到，不用您个人单纯的说我就觉得他是假的。然后第二点，我刚才跟您说的很清楚了，您听我讲吧。第二点我跟您说的很清楚了，您现在应该去您二道区的农业农村去问。您不说了吗？整个你们屯子，如果说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事实原因导致你们整个屯子都没有确权，那么何来您这一户给您确权了？把这个事儿可以问清楚。这不是，如果不针对您个人，又怎么会针对您 您个人颁发确权证，这个事您得问清楚，而不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啊，我去问了，人说不针对我个人，不针对我个人，为什么我个人有证？那我这证是假的吗？
2: 对，
1: 对不对？王女士去办这个事儿啊。
6: 嗯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8、858159999、858155700。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还有一些朋友哈、啊、也在问这个地补发了吗？您可以呢开通短信提醒，或者说自己去查一下啊。这样自己查的话会更加的保准儿啊。
1: 是的，多数地区已经发放啊，多数地区已经。发放可能有部分县市还没有发，也在路上，然后同时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没有办理任何的提醒，然后你可能也不在村上居住，您是刷到哪个直播间完你就进去问一嘴，
2: 对，
1: 也有很多这样的农民大把存在，所以说呢您现在在问我们的同时，建议您直接给村书记啊，咱小队长发个消息，你说咱们这发没发，他们实际上第一时间会掌握，您就了解到了啊。
2: 好，我们来看到了公屏上有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张守英老师，他说老师家里养了两只羊，这个羊啊已经拉稀拉了三四天了，能不能给用点药给它止泻呢？
5: 这个首先啊这个拉稀啊比腹泻的病比较复杂，不是说是所有的腹泻用药都一样的，要是由肠炎引起的啊，引起腹泻可以用抗生素类的，要由于消化不良引起的啊，那就用抗生素呢，是没有多少啊，也好的效果的。要是由于吃的东西啊吃的多，导致的拉稀啊，就是由于消化不良啊，消化不良呢，最好呢用健胃啊助消化的药。要自己整不清啊，最好找个兽医去给看看，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案啊，由于消化导致的原因不一样，治疗方案不一样，他光是拉稀没法啊。给他处方。
2: 好的啊，感谢张守英老师。看到了公屏上有位朋友啊，他是黑龙江哈尔滨呼兰的，他想问一下李硕朝老师，他说老师，黑龙江哈尔滨呼兰这边这个农机报废补贴有没有呢？或者说怎么才能查询到知道这个问题？李老师。
7: 黑龙江省的情况的话吧，就是说我不是那么太详细了解，但是从这个报废补贴的话吧，它属于是全国性实行的，应该是黑龙江的话吧也应该有，但是来讲具体怎么补的话吧，都哪些品种的话吧，还请他到他们呼兰区呀、是县呐、农机管理总站，他有那购置补贴办公室，一般的话都是设在政府政务大厅窗口，可以到那儿去具体咨询一下。
2: 好的啊，感谢李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啊，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5788、858159999、858155700。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叫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抓紧时间添加。还是你看，这有化电的朋友也问直补发没发？刚才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这是辽源的朋友说已经发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多数地区已经发放了啊。按照郭亮刚才教您的办法，第一点，如果您能办短信提醒，或者是有手机银行，您实际上随时都能掌握您自己个人账户的动态，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我这个可能家里老人不会操作，那么我们说的第二个方法，咱也得跟村上的这个咱说了村书记啊、村会计啊、小队长啊、村邻呐、勤保持联络，因为很多人可能现在在儿女城里住，有的甚至可能在外省住，那像这种情况你得跟家乡人咱说得有联系，
2: 对，
1: 那什么时候联系，这时候你就问问呗，你说那个发个微信打个电话， 咱们那什么补贴发没发？发了的话，咱们就问一嘴，咱就了解了啊。
2: 你看，你平常的时候在直播间留言，其实咱也可以，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吧去查一查，这是最稳妥的啊。
1: 嗯。
2: 比问其他人，总是可能说问啊，问一嘴啊，没有，也许发了，然后人家可能也不知道，然后说哦，我也没查，咱们就去查一查，抓紧时间啊。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记好我们的群号。
2: 嗯。
1: 1800-4400-976 1800-4400-976。
2: 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我这个拖拉机的这个皮带呀，经常断，是咋回事？是因为年头长了吗？”嗯，
7: 啊，这个皮带的话吧，经常断的话吧，就是他不说经常断吗？
2: 嗯，经常断。
7: 长的皮带，他就是啥？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他这皮带吧。两个啊轴间隙的话吧，可能就是它的距离的话吧，绷得太紧，是不是？
2: 嗯，
7: 就是说，本来吧，这个皮带的话吧，它的中心轴距好比说来讲，应该80厘米啊，但可能它达到81、82，就是说这个带的话吧，它长时间啊出一种那个绷紧的状态，这样的话吧，它就容易折了、拉断了。它需要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两个轴距的话吧。哎呀，要进行调整，达到那个它80左右以后的话吧，这个皮带的话，就是说它的松紧度的话吧，有一定弹性。它你内一下以后，它的下垂高度的话吧，大约5到8厘米左右，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比较合适的。它是紧着松了以后的话吧，都容易断。
2: 嗯，好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一定要记清楚。我们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啊，也不要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很直观的方式啊，有问题咱们就直接说出来啊。
1: 是的啊，雪域雄鹰也是，你现在在事业单位上班，也要考虑到你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有给您确认。
2: 嗯，
1: 如果您的身份给您确认了，然后您又不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现在有些地区呢，
2: 嗯，
1: 咱们现在可能针对这个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异。
2: 对，
1: 咱们现在如果说给您确认身份，且您不是，那刚才我们说这种情况，大概率原包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嗯、
1: 但如果是，那么咱们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您应该问当地啊，我们所说这个农经部门，他们现在负责具体的执行啊。
2: 嗯，还有这位公屏上的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今年免耕有没有补贴？”嗯，
7: 啊，今年的话吧，他说这个免耕补贴实际上是叫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
2: 嗯，
7: 就是我们那个前一轮那个保护性耕作补贴是实行6年，今年的话吧。都新一个周期了，今年是从今年的话，2026年到2030年，这5年时间的话，还继续有这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但是这一轮保护性耕作补贴的话吧，比上一轮呢要求标准高了，就说得是得有30%以上的秸秆覆盖量，你光免耕不行，必须的话得有相应秸秆覆盖量。才能够享受到保护性耕作这个作业补贴。我们现在吧，这个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分那么两个档，一个是说根据它的田间秸秆覆盖量有30到60的，这个叫部分覆盖；要是60以上的，是属于全覆盖。而且来讲吧，这个补贴额度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呢还可以叠加苗期深松或者调耕等补贴。嗯。
2: 好的，感谢李社潮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大家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雪域雄鹰看了您发的情况，您这种情况我们初步判断大概率可以顺利延包，但是具体还是要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嗯，
1: 我们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
2: 好，我们来看看8581-5788的这位朋友啊，遇到了 了什么问题啊？看看，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如果说在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很方便，或者说错过了我们节目播出时间，节目是可以观看回放的。刚才也有位朋友想问说，这个节目在哪里能观看到回放？首先您得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啊，我们的快手号啊，之后呢会有这个回放生成啊，您可以在节目过后来观看一下回放。
1: 是的，大家在快手、抖音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来看，这是一通的一先生。
2: 好，来看看一先生您好，一先生您好，
8: 你好，
2: 哎，请讲。
8: 那个我吧，去年吧有两，我是一通的，我去年有两部手扶拖拉机已经报废报完了，二五年，今年二六年吧，我还有一台，我要如果今年再去报废还可以吗？
2: 啊，来问问林社长老师。
9: 啊，这个报废这个吧，现在的话就是，还暂时的话没有台数的限制，你那么点，你具体的话你得到你那个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你不知道吗？
8: 啊，
9: 那儿问一下的，
8: 谢谢啊。
2: 还有其他问题吗，易先生？没有了。哎，好，再见啊！
1: 好了啊，好，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硕超老师，他说：“老师，调羹有没有补贴？今年调羹补贴？”
9: 哦，我刚才讲了，我们今天调羹是啥呢？是没有单独的补贴，它是什么呢？它是在保护性耕作，也就是咱们农民所俗称的两耕的基础上，有叠加补贴，就是说你得有是什么呢？得有秸秆覆盖的保护性耕作，完了以后的话吧，才给你这个调羹的叠加作业补贴。按照我们省里规定的话，调羹的话，它的每亩它补贴标准是不超过25元。各地的话可以根据本县市区的自己情况，在这个最高档的情况下来确定，像有的县可能确定20元呢，这情况都不等。但是说啥呢？它前提是啥呢？你必须得有那个保护性耕作作业模式，也就是说有部分秸秆覆盖的，或者是全量秸秆覆盖的，在这两种模式基础上给你这个调耕或者苗区深松这个叠加作业补贴。这个调耕、苗区深松啊。还有碎混的话吧，它属于选择项，在这三项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一项作为保护性耕作的叠加作业补贴。
2: 好，感谢李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老师给听友朋友的详细解答。同时呢，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欢迎大家来观看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
1: 好，也再次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1: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2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1: 残花、虾壳。
2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 010-5166-0141 010-5166-0141。

0: 011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5: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让我们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而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在第一个单元即将开启的是西部的风情，在西部的花儿当中尽情感受西部音乐，具体来说是西部的花儿音乐的各式各样的旋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对，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这风却是从西部刮来的。西部的一朵文艺百花园当中的奇葩，那就是花儿。花儿也称作少年，它是广泛的流传于我国的西北部的，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这四省区的少数民族，回族、汉族、东乡族，还有像撒拉族、保安族、土族，还有裕固族等等少数民族当中的一种独特的

歌。说起来，这花儿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当然形式也是多样的，而且它曲调优美，具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远的风格，深受当地的广大民众喜爱和传唱。同时呢，在我国民间歌谣的白话韵当中，花儿也显得是鲜艳夺目，别具一格，堪称是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一支秀丽多姿、风采闪烁的艺术奇葩。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让大家一起跟着子君，我们一起寻着这西部花儿的歌声，走进民间，走进美丽的西部花儿。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听起来多像是西部人的性格啊，脆生生，直抒胸臆。我们听到了这今天的这曲完整的西北话儿，是来自于著名的西北的花儿歌唱家，也是花儿皇后苏萍老师妹妹的《山丹花开》。苏萍是黄河源头的女儿，也是甘肃省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从小苏萍受到花儿的影响，也是受到花儿故乡的熏陶，开始演唱。在17岁，她进入甘肃歌舞团正式从艺，先后也受到了像郭兰英还有陆清霜等等音乐名家的指点，又像民族民间文学家像贾芝还有钟敬之等等前辈虚心的请教，提高理论素养。在她长期的艺术实践生活当中，西北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手也都曾经给过她充分的启迪和哺育。苏萍演唱的《花儿》曾经被选为1980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民族民间唱法调研，到全国各地去巡回演出。在1984年，各位有印象吗？苏萍曾经参加了央视的春晚，演唱《撒拉族花儿》。而实际上呢，苏萍也自己也是撒拉族的女儿。在青海甘肃民间一年一度的6月6的花儿会上。

他常常是舒展歌喉，返璞归真，魅力无穷，台下数以万计的观众欢声雷动，如痴如醉。苏萍在早些年出版的花儿专辑也在我们中国的西部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旋风。她曾经担任青海的花儿诗句《雪白的鸽子》的艺术总监，也是第一个把花儿、把西北花儿推向世界的领军人。曾经海外侨胞有赋诗赞誉说，美玉皇后一歌星，漫天花儿洒古城，醉人醉心醉魂处，想我牡丹憨敦敦。苏萍老师的唱腔演唱高亢甜美，那悠扬的歌声真是会把人带入到那天地合一，还有就是牛羊攒动的西部的境地。我想其实西北的花儿可不就是西部人的性格吗？那无限延伸的黄土高原，还有湛蓝的青海湖畔，在西北花儿的歌唱当中，就有着时代气息，同时让我们感染到地域的自然和淳朴。继续让我们分享，这依然是来自于西北皇后苏萍老师的另外一曲，同样这曲依然是在我们的中国民间地域的小调当中独树一帜的。西北花儿，冰滩上有一朵雪莲。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曲《花儿》叫做《花儿本是心上的话》。我刚刚啊看了一下歌词，挺直白的啊。他说：“花儿本是个心上的话呀，心上的话不唱由不得各家，就是由不得自己，叨叨拿来。”

头割下呀，头割下，不死嘛，就这个唱法。你瞧，多实在，多憨实哈，好像生活就是为了歌唱。我们刚刚说话是流行在广大的西北地区的这种传唱的民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内容呢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它的曲调呢也挺特别的，就称为令，高亢悠扬，优美舒展。据说这个令呢有200多种，而这个令一般呢是用地名、民族、人物、花卉、衬词和曲调结构等等来命名的。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花儿的专辑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呢就是直令，还有像接下来啊，我们还会听到的像红花姐令啊、凉凉上浪来令、还有金金花令、孟达令、大眼睛令等等等等。你瞧，有200多种呢。它的语言呢是方言，嗯，比较适合啊用这个地方语言来演唱。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花儿本是心上的话》啊，这个演唱者呢就是西北的民歌演唱家张朵儿，他也是西北花王朱仲禄先生的一个关门弟子，深得朱老先生的真传。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歌手所演唱的这个西北的花儿呢，也不单单是那种原生态的，他们既保留了原生态唱法的特点，同时融入了艺术唱法的技巧，所以大大丰富了西北花儿的演唱形式和方法，也更好地诠释了歌曲的内容和情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下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远远的就看到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身穿中山装的瘦子站在距离美玲楼不远处的大树下，直勾勾地盯着树干上的蚂蚁看。毛人凤撇了撇嘴，加快脚步走了过去，皮笑肉不笑地跟对方打招呼：
19: 哎呀，这不是叶副局长吗？这么早就赶过来了？
18: 鄙人一直听说中统局的干部敬业，连吃饭睡觉都不忘工作，
19: 怎么样，在行政院的树下有什么新发现呢？找到大槐国的奸细了？要不要卑职派些弟兄来协助进剿啊？
18: 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副局长叶秀峰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硕士，虽然为人刚愎狭隘了一些，学问却是中西兼修。听到大槐国三个字，岂能不知毛人凤是拿南柯一梦中的典故来嘲讽自己，双眉之间立刻涌起了一股黑雾，瘦削的脸也愈发显得苍白。
19: 您毛副主任手下的弟兄叶某真劳烦不起呀、啊、弄不好连小米饭都没做熟，锅就先被他们给砸了。毛副主任也来向委员长汇报工作吗？那可真巧，叶毛在美国读书时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边散步边思考事情，没想到毛副主任也有同样的嗜好，不知是在沪求学时养成的呢，还是在潮州求学时养成的呢？
18: 毛人凤早年曾经求学于复旦，不知何故未能毕业，转投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后，又因身体适应不了军校的训练强度而生病退学，所以啊，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一直是他本人的心病。此刻被叶秀峰这个匹兹堡大学的硕士当面给揭了短，脸色也顿时气得如同一张白纸，咬紧牙关强忍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悠然回应：
19: 毛某求学时心想革命，哪里能养成如此高雅的好习惯呢？倒是叶副局当年学问做得那么出色，如今却不得不把全部心思都用在琢磨党务政务上，实在太可惜了。能为国家出力有什么可惜的？
18: 叶
19: 叶秀峰被夸的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大声替自己辩解。这话说出口又觉得分量实在不够，证明自己弃学从政是因为醉心于权力。想了想，再度扯开嗓子大声强调了一句，况且放眼中国，如今哪里还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被校方班定员投笔从戎，此生有何憾之有？叶兄这话说过了，依毛某之见，有前方将士舍死忘生的浴血抗战，西南中国未必找不到地方可以摆下一个安静的书桌。知道比赛掉书包，自己啊无论如何不是叶秀峰的对手，毛人凤干脆另辟蹊谷，抬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空，笑着补充，但是嘛，哎呀，这今天的风好大呀，树梢都给吹动了。叶秀峰这心思转得稍慢，还以为毛人凤是辩论不过自己，转而谈起了天气，得意地笑了笑，也跟着轻轻抬头。等看到被雨水打过的梧桐树叶动都没动一下，这才明白对方是借用了禅宗的典故，风动树动还是诸位心动，这是嘲笑自己心里头根本没有一张书桌啊！顿时羞得两颊发烫，恨不能脱下中山装将毛人凤的鼻子一拳给打个稀巴烂。毛人凤整天接触的就是什么暗杀、绑架啊，等等等等勾当。潜移默化之下，心里头警惕性那高得离谱。发现叶秀峰两眼之中凶光乍现，立刻后退了半步，连声冷笑：“怎么，叶副局想要考教一下卑职的身手？嗯？”那你可是选错了地方。叶秀峰年轻的时候留学于美国，在学校里经常接触的信条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然而回到中国之后，他却将这一个信条更加的深了一步，变成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所以我要打得你无法开口说话。只可惜今天他遇到的是毛人凤，连军统下层那些三教九流都能收拾得住，又怎会怕这个戴眼镜的斯文人耍流氓呢？见叶秀峰被憋

0: 着额头青筋直冒，笑了笑，继续挤兑。叶副局，如果真心要考教卑职，咱们不妨另约个时间，无论是枪法还是拳脚，随便你挑，咱们也不提什么军统中统，完全来个以武会友，无论是谁输了，就照江湖规矩给对方上一杯茶，鞠三个躬，以后见了面自动小一半。叶副局，以为怎么样啊？叶秀峰这次算是真的一脚踩在了钉板上，进退都难过至极，直憋得眼前发黑，胸口发闷，眼看着就要濒临暴走的边缘。就在此时，耳畔忽然传来一阵悦耳的马达声响，有一辆黑色的别克车如同黑天鹅一般从湿润的路面上滑了过来。不像毛人凤和叶秀峰两个将汽车停到了他处，这辆以奢华和高速著称的别克世纪直接泊在了美领馆正门口，也没有司机下车伺候，驾驶者自己推开车门，笑着跟叶秀峰和毛人凤二人打起了招呼。
1: 哎呀，两位老弟来得可真早啊，我还以为自己够提前了呢，没想到你们两个居然已经到了。哎，既然来了，怎么不进去跟夫人讨杯咖啡喝呀？傻戳在门口干什么呀？
0: 以为谁都向你贺贵言呢，随时都能喝到校长夫人亲手泡的咖啡。毛人凤和叶秀峰立刻放弃冲突，不约而同的在心中腹诽起军事委员会主任贺耀祖。这偷偷嘀咕啊归偷偷嘀咕，他们两个之中此刻可是谁也没胆子得罪这位随便出入蒋介石家的大红人。齐齐向前走了几步，规规矩矩跟对方见礼。见过员工。
2: 既然是校长和严工有约，我们两个晚辈提前来几分钟当然是应该的。
1: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我也是被校长临时叫过来询问一些事情，可不敢狐假虎威干涉两位老弟的分内之责呀。
0: 贺耀祖一边下车还礼，一边笑呵呵地补充，丝毫不敢因资历和官职远在另外二人之上而于二人面前拖沓。
1: 这都是留个洋的人，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0: 侧头看了叶秀峰一眼，毛人放在心中悄悄的比较。此时此刻，叶秀峰心里头也悄悄拿自己跟贺耀祖做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果却令他的自信心非常受打击。论气质，贺耀祖多年行伍，举手投足，而他自己却是又瘦又干，还略带一点驼背。论相貌，贺耀祖虽然比他年长十岁，却因为最近几年情场官场双重得意而神采飞扬，黑发满头。他叶某人却因为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才过了中年就白了头发，看上去就像一个屡试不第，要多穷酸就有多穷酸的秀才。更令叶秀峰心里边无法平衡的是，贺耀祖居然敢真的在距离事先约定时间还有大半个钟头之前就直接朝着美领馆大门里头走，而站在门口的侍卫们居然谁也不拦阻他，反倒热心地上前替他掀开帘子嘘寒问暖。转过头对跟在贺耀祖身后小心翼翼往里头溜的他和毛人凤

0: 就皱起了眉头，满脸的警惕。是委员长让他们来的。好在贺耀祖不是一个爱摆谱的人，发觉身后的动静有些尴尬，就回过头主动向侍卫们说明了情况。几个当值的侍卫立刻换了笑脸，将毛人凤和叶秀峰两个也迎接入内，自然由管事者从楼上下来领三人到小会合室等候着。不多时，身穿旗袍的宋美龄亲自端出咖啡，连同几色精致的西洋点心一并送到客人面前。毛人凤与叶秀峰两个慌忙起身称谢，紧张的手心直冒汗，侧眼偷看贺耀祖，却是一边跟宋美龄打招呼，一边端着咖啡慢品，浑身上下没有半点面对低夫人的自觉。有毛人凤和叶秀峰这两个不太熟悉的人在场，宋美龄不愿意落下一个后宫干政的口实，很有风度的跟三人都寒暄了几句，便找了个借口离开。又过了大约半盏茶的时间，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身着一袭便装出现，才进门就笑着跟大伙打招呼：
1: 都过来了，不是说好了下午三点吗？我怕耽误了你们处理其他工作，那得把时间定得稍晚一些。没想到我三个居然都是急性子。
2: 哎呦，可不敢让您老久等啊。
0: 在蒋介石面前，贺耀祖终于变得稍微拘束了一些，但也非常有限。毛人凤和叶秀峰则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一个行军礼口称校长，一个行鞠躬礼口称委员长，毕恭毕敬，唯恐礼数上有半点的缺失。
1: 行了，得出没有外人，没必要弄得太过正式。
0: 虽然身为中华民国实际上的最高掌控者，蒋介石的骨子里却依旧带着几分早年行走江湖时养成的洒脱，随意地挥了下手，命令三人不必拘束，然后命人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端在手里一边喝着一边笑着数落：
1: 我说桂圆老弟，你别表现得那么招摇行不行？别克世纪全国有数那么几辆，你弄来一辆偷偷开也就算了，还老拿在外边显摆。眼下可是全民抗战期间，你就不怕别人怀疑你的钱来路不正？您老不怀疑我，其他人无所谓。
0: 这贺耀祖撇撇嘴，根本没把外界的目光当回事儿。
1: 我跟那些人又不熟，凭什么事事都在乎他们的看法？况且即便我不开这车，某些家伙想弹劾我也能找出别的由头来，倒不如啊弄个谁都看得见的把柄给他们抓着，双方彼此都省心了。
2: 那倒也是。
0: 蒋介石原本也没打算真的要求贺耀祖收敛行为，只是想借着这些杂事缓和一下会客室内的气氛，免得毛人凤与叶秀峰两个过于紧张罢了。此刻见二人的脸色已经慢慢恢复了平静，便笑了笑，迅速将话头转回到正题上。
1: 最近的报纸想必你们都看过了，黑石寨光复的事情被嚷嚷得很凶嘛。可笑的是，我这个中华民国的军事委员长却根本不知道是麾下哪支队伍杀到了那么老远的敌后去，所以把你们三个一起叫来多少了解一些， 免得过后又有人说我指挥不当，专门把勇士往阎王爷那里去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齐喽，
22: 这给你吃。
19: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

0: 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天使声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有人说老歌就像是一扇任意门，推开就能够回到那些泛黄的岁月里。此时此刻，就让我们沏一杯清茶，戴上耳机，一起回到华语音乐的黄金年代，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歌词里藏着懵懂的青春，磁带转动的声音里刻着无数人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邓丽君的温柔，罗大佑的诗意，比昂的热血，王菲的空灵，以及蔡琴的醇厚的嗓音，将依次登

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涉足歌坛，出版的第一张唱片呢是《出塞曲》。几十年，他共发行了唱片50余万张，获奖无数。嗓音低回婉转，醇厚沉稳，极富感染力，有着丝绒歌后的美誉。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经典的《被遗忘的时光》。

甜蜜蜜，听起来让人觉得甜和美。其实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丽君甜而不腻的演唱风格。甜蜜蜜结合了东方女性传统的唯美和西方女性现代的风情。虽然这首歌曲的曲谱呢是印尼民谣，但是呢，在邓丽君带着酒窝的歌声里，却让人听到了一种东方的风情。欢快轻盈的曲调以及易于理解的歌词，还有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成为永恒的经典。

刚刚的一首《甜蜜蜜》，是否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想起了父辈的恋爱时光呢？邓丽君，一个跨越时代的名字，她的声音像蜜糖，却从不甜蜜。1987年发行的这首《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呢，也让我们觉得呢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份在乎，一唱就是几十年。

说过纯净满满春光雨。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的歌词本大概藏在了很多朋友的课桌里吧。1982年同年横空出世，罗大佑用白描般的歌词把我们都拉回到那个等待下课等待游戏的年纪。有趣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跨度呢是长达5年。罗大佑曾说，写童年呢是在写一种集体的遗憾。

1993年，黄家驹在东京意外离世，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未唱完的绝唱，但是海阔天空从未离开过我们的播放列表。它出现在毕业典礼、创业失败后的深夜、异国他乡的街头。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是几代人面对生活的勇气的 BGM。

这首《红豆》是王菲广为流传的作品之一，自传唱以来，不知感动和唤醒了多少失恋和恋爱中的人。林夕几乎完美的歌词，无懈可击的感动的旋律，以及让听者听过一遍再也无法释怀的音乐美，都十分符合十二星座当中的水瓶座身上闪光的才华与致命的吸引力。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又到了若琳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说再会的时候了。感谢您陪伴若琳穿越这场时光之旅。老歌之所以动人，或许是因为旋律里住着曾经的自己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需不需要从小就开始认识性别？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性别产生了认识的呢？你又有没有引导过孩子去对性别进行了解呢？该不该从小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很多家长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可能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会知道。也有的家长会认为，关于教育孩子性别的认识必须从小培养，因为这对孩子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家长到底该不该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的性别认识呢？柠檬想说，家长们应该去教育孩子对于性别的认识，而不是拖着。心理学家汤姆逊的研究报告指出，3岁是孩子性别意识的过渡期。在3岁之前，孩子的性别意识十分的模糊，并不懂得男孩女孩有什么区别。在3岁之后，孩子开始慢慢理解自己是男孩或者女孩的事实，并开始把我是男孩子或者我是女孩子挂在嘴边，并对男生女生的衣着、行为、性格特征都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也就开始形成了心理性别。所以家长最好是能在孩子3岁前一段时间就开始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告诉孩子男孩与女孩的差别，避免孩子的性别意识发展出现偏差。既然我们知道了需要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那么具体该怎么去帮助孩子培养性别意识呢？柠檬整理了以下几个技巧来帮助大家。第一，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性别。3岁左右的孩子开始有了对性别的认识，但是起初的认识还不稳定，也没有意识到性别是不会更改的，所以孩子在判断别人性别的时候就会容易出错。那么家长就可以借此机会去引导孩子，让孩子明确知道自己的性别，记住千万不能认为孩子还小就跟孩子拿性别来开玩笑。比如，你长得这么漂亮，肯定是女孩子呀，怎么会是男孩子呢？你好厉害呀，有像男孩子了，等等，这些话最好不要对孩子说，否则会让孩子到了青春期时对于性别产生过度的好奇，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另外，我们可以在日常的一些小细节中提醒他们的性别角色，比如多让女孩玩洋娃娃，给男孩子多玩小汽车、怪兽等等。第二，注意孩子的穿衣打扮，让孩子从外表就能够察觉出自己的性别。男孩与女孩在衣着打扮上是有很大差别的，男孩应该留短发，女孩应该留长发，男孩子穿裤子，女孩子穿裙子，这都是人们对于男女衣着的固有印象。但也有些家长会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模糊了孩子的性别意识，这容易让孩子产生性别偏差，影响孩子对于自身特征的评价和理解，从而在行为性格上也会表现出异性的特征。所以在培养孩子性别意识的过程中，是需要家长的引导与教育的，在其中更是容不得半点扭曲和误导。

0: 母要让孩子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要慢慢地引导孩子，使孩子培养与自己性别相一致的性格与气质，让孩子能够更好地健康成长。孩子学会了说谎，是父母没教育好吗？前两天有一位妈妈向我吐槽自己的孩子，她说，我家孩子现在满口谎话，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只要我一问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谎。比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回家就上桌吃饭，我问他洗手了没有，他说洗了。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作业没完成，我问他到底写没写作业，他硬说是写完了，是老师看错了。明明看到他在玩手机游戏，他却说是在看老师布置的作业。有些事情他如果大方地向我承认了，我也不至于会这么生气，但他就是不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变成这样。有不少的父母都曾经来问过我类似的问题，父母们普遍都会认为孩子撒谎的这种行为是严重的，既担心孩子会变坏，又会纠结是不是自己没有管教好孩子，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其实呢，没有孩子愿意背负上莫大的心理压力去刻意的隐瞒对父母说谎，孩子说谎一般都是事出有因的，因此父母要做的是弄清楚孩子说谎背后的动机。一般来说，孩子说谎的动机有以下几点。第一，孩子的羞耻心导致了孩子不愿意说实话。比如父母不让孩子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跑步，怕孩子摔了，但孩子的好奇心会驱使孩子做这件事，结果真的摔跤了。这个时候父母可能会既心疼又生气地指责孩子，我早说了不让你跑，你偏不听，你非要跑，怎么样，摔了吧？那孩子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孩子可能会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本想尝试一件别人不允许自己做的事情，以此来证明自己能行，别人说的不对，结果却被现实打脸。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因此产生羞耻感。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最负面的情绪既不是悲痛，也不是愤怒，而是羞耻。羞耻感很难被宣泄出来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感觉到羞耻，会选择逃避隐瞒，而不是想办法去解决。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下次跑步再次摔跤了，只要没被父母当场发现，他就会因为不想再产生羞耻感而选择隐瞒或者撒谎。第二，孩子害怕被惩罚，不敢说实话。父母首先要知道，孩子撒谎不代表这个孩子的道德品行有问题，很多时候孩子撒谎的本质原因是出于害怕。罗素说过，孩子不诚实几乎总是恐惧的结果。比如父母平时对孩子的批评或者惩罚都会导致孩子产生恐惧，最后他们会选择用撒谎的方式来避免父母生气，也避免自己受到惩罚。试想一下，当孩子做了错事向父母主动坦白的时候，得到的是指责和批评，而当孩子选择向父母说谎来隐瞒自己的错误时，得到的却是父母的关爱，孩子会怎么想呢？久而久之，孩子也就会开始习惯性的说谎了。最后我想提醒各位父母，对于孩子撒谎这件事情，父母的态度是很关键的。要避免小孩子撒谎，就要给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让孩子明白撒谎所造成的问题要比问题本身更严重。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说谎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说谎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正感到迷茫焦虑？是否时常深夜 emo？如果你想找人倾诉却无处可吐，那就加入我们的心理互助群吧。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温暖有爱的交流，还可以收获专业有力的探讨。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 回复心理成长就可以获得入群资格了。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成绩不好就是学习态度不端正吗？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考试季即将来临，前两天有位家长带着他10岁的儿子小柯来咨询关于孩子学习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月就要期末考试了，我家孩子对学习很不上心，老师经常说他作业质量很差，上课也不认真听讲，总是走神，测验成绩直线下滑，而且啊，平时写作业拖拖拉拉的，导致每天休息的时间也很晚，这样恶性循环怎么可能提高学习成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小柯的妈妈焦虑地和我形容道。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小柯，他对于妈妈的发言波澜不惊，好像不是当事人一般。我询问小柯关于他学习方面的感想和疑惑，他的回答十分的官方。学习氛围很好，我能感受到。我也想好好学习啊。结合小柯的发言和行为，我能感觉到他一点不像10岁的孩子那样朝气蓬勃，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无助。经过分析，我发现小柯不是学习态度上出了问题，而是学习能力上有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几种表现。第一，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该怎么学、学什么，他完全没有概念和计划，都是跟着父母或者老师的步调走，如果不盯着他，他就不学习。第二，特别容易分神，不愿意专注学习本身，只要不学习做什么都好，总会给自己找偷懒玩耍的借口。第三，在学习中很懒，会做的不想去做，不会做的懒得去思考，就等着老师报答案或者抄别人的作业，从来不会做笔记，能偷懒就偷懒。可是小柯是这样吗？明显不是，他不是不想好好学，而是做不到。导致小柯学不好的原因实际上是有以下4点。第一，专注力不够。小柯的父母工作繁忙，所以他平时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喜欢在家里组织麻将局，家里吵闹喧哗，他接受到的外界刺激比其他的同龄人要多得多，根本无法培养专注力。屋子的隔音很差，就算把门关起来也能够听到打麻将的吵闹声，这种外界的刺激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注意力，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他的专注力越来越差，就算是在安静的课堂上没有干扰也无法集中注意力。第二，知识储备不足。孩子的知识不仅来源于课堂，更多的是来源于日常的生活。小柯的父母忙于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和他交流谈心。当他完成作业时，爷爷奶奶会让他看一些幼稚的动画片，小柯看的书籍也是简单浅显的漫画书，知识性和启发性根本不够。现在又因为学习成绩下降，妈妈限制了他看电视的时间，他的知识来源除了课堂以及同学就没有其他的渠道获得知识，极其的匮乏单一。第三，学习能力不足。不求甚解是最糟糕的学习方法。比如背一首诗，孩子如果是靠百十遍的复诵生硬地背下来，那么他就很容易因为不了解其中的意思而忘记。我和孩子聊到这方面的问题时，他在学习上感到十分的吃力，遇到不会的题目第一反应就是翻看教科书，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例题，复习的时候也是只是背例题，老师课上讲的内容他根本就听不懂。这些现象说明他没有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第四，学习体验感差。孩子对于学习的兴趣 在学习中体验到的成就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学习对他而

0: 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他怎么可能学好呢？妈妈和老师总是批评小柯，小柯的压力无形中就增加了，这导致他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复习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进去，更别说背知识点了。考试的时候提笔就忘，没有学习的动力。有句话说得好，家长的态度决定了孩子学习的深度。你一味地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会给孩子施加过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他们出现各种学习问题。好的教育不是紧盯着孩子的不足，然后严厉地说不。你的否定会打击孩子们的学习自信，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哪还有余力去思考自己到底该怎么学呢？作为家长，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贺老二来了。这贺老二啊也闲得没什么事儿。白虎堂因为龙人凤一走又杀了个上士杰，他把这实情告诉给龙人凤，那么马振川知道是贺老二告的密，那么就把贺老二叫过来，你想办法把龙人凤给我找着，要不然我整死你。哎，贺老二没啥事，街上溜达，正好走到茶园这儿，他一想我也喝杯茶吧。伙计过来了，这位爷，
1: 哦，什么事儿？
0: 那个先生叫您过去。
1: 啊，谁呀？
0: 这贺老二一哆嗦，迈步就过来了。哎呀，文雷是周贤弟，是我，是贺爷，坐下，上茶。这沏上壶茶，贺爷最近在白虎堂混得怎么样？
1: 哎，别提了。上次借位少堂主糟蹋了，今朝这姑娘，我把这个事儿和盘托出，如实的跟阿凤讲了，闹出这么一堆事儿来，你们倒走了。后来这不是龙人凤被救，又杀了上守卫，是吧？现在马堂主啊，看我呀，直金鼻子直瞪眼呢，说不上哪一天我有危险，也得把我宰了。
2: 没事儿。你好好在白虎堂混，
1: 我这
2: 白虎堂现在什么情况？
1: 哎呀，对呀，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想啊，这龙人凤他们家对我有恩，阿芳的父亲过去是我的头，对不对？
1: 虽说当初我干点错事儿，但是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0: 你问阿凤想报仇不？怎么不想办呢？
1: 杀马小杰，
0: 对，
1: 有个机会就能杀掉马小杰。
0: 什么机会？
1: 我告诉你啊，今天早晨马振川上苏州了，给个朋友办事儿去。现在白虎堂就马小杰自己在家，没有外人，听明白没？这小子武功还不怎么样，如果你要告诉阿峰要想报仇的话，今天晚上正好是下手的好时机。
2: 这是真的吗？
1: 你放心，我对天起誓，我本来我就对不起阿峰，难道说我还能对不起他吗？
0: 好，看你这外表表现的确实是诚恳，此事不可声张。
1: 我跟谁说呀？这走漏风声，阿凤就没命了。
2: 对，就这么地了啊，茶钱我付了。
0: 把钱放个桌上，一溜小跑，周发跑回店房，一进门见着龙人凤。
1: 阿凤啊，
0: 机会来了。
1: 大哥，什么机会？
0: 哎，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龙人凤紧锁眉峰，在地上转了一圈。大哥，这贺老二的话可靠吗？
2: 你看，凭我多年的战斗经验，凭我多年的观察阅历，这贺老二绝不能撒谎。
0: 你想啊，他要撒谎的话，上次为什么要把马小杰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你呢？现在啊，他是赎罪，他感觉到他内心他天天睡不着觉，他内愧，他揪挺好，他心里翻挺好，他感觉对不起那老龙家，所以的。
1: 好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行动杀马小杰，这机会来了。这就准备好了，吃饱了。这周发呀，把那绣弩拿出来了。
0: 前文书我不说过吗？杜三儿在老孔家把绣弩偷出来给了罗伯特，这罗伯特拿这个东西在台上伤了很多中国的武术家，败在罗伯特的手下。经过沈杏山的帮忙，来了个真假调换。这老孔头也是高人，也非常有能为，连夜弄出来这么一假的，把那真的给换出来。最后这东西落到龙人凤手上，龙人凤感觉到什么呢？拿这个东西啊不仗，不是君子所为，所以就把这玩意儿给周发了。周发把这绣弩拿过来，哎呦，行了，这玩意儿我带了吧，没啥事他就带到身上。共计这里头有三颗弩针，
1: 每一次啊能装三支弩针，把后边拧开，三支弩针下下去，后边再推上拧上，这三支锈弩打完了再拉开，哎，就像装子弹似的，
2: 随身带个小盒，还可以把锈弩弩针装到里边继续使用，共计有50支锈弩的弩针。周发把这东西拿出来，把后边装上，万一今天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是吧，我就拿这

往下四外看，静悄悄的，啪一片身，张飞片马他就骑在这墙头上，拿出个绳子来把周发吊上去，太高周发上不去，你像这一丈多高接近两丈的墙内，也就是龙人凤练过这个轻功，说这轻功这纵身发到底你怎么练，是吧？这玩意练呢，过去练武术它有个门道，小时候这腿上绑沙袋子，你说绑二斤，这孩子七八岁挖一个坑往上蹦，叉叉叉，这坑有三尺深，赶这孩子要长到十七八岁，这坑挖有一丈深，成天累月这么练，有小时就开始往上蹦坑，三尺的一游身唰上来了，继续再挖一尺，练到十七八岁一丈多，挖一飘身上来了，一丈多能上来，继续往下挖，挖到两丈，这人已经练到四十来岁了，挖一飘身嚓上来了，这人要练到八十来岁，挖一百多丈嚓上不去了，咱别太悬了啊，就那直升飞机还得绕上一会儿呢，何况什么纵身发，是不是？赶这周发就没有，龙人凤用绳子把他吊上来，孟金宝爬上来，三个人唰一飘身，就由打这墙上闪身飞身下来，站到院里，一看四外没人，大凤带没带家伙？带带的兵刃。我问你带没带颗枪？没用，万一有个万一，还是那家伙好使。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几个人摸进来了，这就摸到了马小杰的驻地，就是那小西院，一看里边点的灯，四外一个人也没有，来到这后窗子抠窟窿往里头一看，耶，冤家路窄，马小杰在屋里头来回的走动，周发一看，嘿，到时候来，就把这袖弩拿出来了，对准马小杰，那意思我先给你铆上，然后让龙人凤再进去。也就在他刚把袖弩举起来的时候，马小杰在屋里说话了，哎呀，呵呵呵，龙人凤啊，龙人凤，有导师我也很想你啊，你确实是想我的洛阳魁首向上枝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能不能拿走我的脑袋那就看你的德行了。领不丁说了这么几句，把周发吓一跳，我听听一涵，他跟谁说话呢？啊，他怎么事？这意思啊，这玩意儿，哎，喂，外面，哗！这四外灯球火把亮流松，照得跟白昼，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龙人凤，你再输，难逃！哗！二百多人把龙人凤、周发、孟金宝三个人是围在当中，这里不光有白虎堂的人，而且还有官兵为首的，这个当官的年纪能有四十多岁，雁林子虚，就在马振川的上垂手站立，肋下溃口刀，此人乃是上海巡警道，姓汪，叫汪瑞凯。汪瑞凯呀、啊，是上海巡警道。这巡警道就等于啊，这谭家上海地命啊。那时上海就有这个称呼叫巡警，镇压地面的，维护本地治安的，这街面上的事儿全都归人家巡警道管。那住户巡访营呢，属于驻扎的军队，一二百人呼啦超把这院给围上了，这里头有一百多名官兵，都挂着刀。

0: 拿了枪，全是长枪，因为上海有个江南制造局啊，这个江南制造局是清朝末年制造军火的重要工厂，把这个院围的是风雨不透，火把灯全点燃啊，龙人峰四外观看，这周发二老一嗓子，完了，阿峰啊，上当了，咱们中了计了。这贺老二告的密，前文书龙人凤逼问贺老二，贺老二想我不说，我要不说这马小杰杀了这个，把这个这金条劲抵死了，这龙人凤能饶了我吗？他放不过我呀。这小子嘚不嘚把话说出去了，结果闹成了龙人凤跟这马振川决战，马小杰断去了一条膀臂，龙人凤他们出了白虎堂被人救出去，马振川开始调查，就把贺老二叫过来，你跟我说实话。
1: 是。
0: 马振川一瞪眼睛，贺老二就说实话了，都坦白了，由头到尾怎么什么事儿。马振川看了看贺老二，我可实话告诉你，你要想在白虎堂待着，你要想在上海弄个完尸，你要想在上海的街上活个走道，你想办法把龙人凤给我抓住，以你的武功抓不住，你给我调查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哎，这贺老二就满街溜达，四外打听，就在茶园碰着周华，这小子一瞪眼珠子是计上心来，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瞪眼珠子说马振川上苏州，就马小杰一人在家，赶这周发走了，窝回头来，贺老二跑回白虎堂，就跟马振川把这话说了，我遇着这周发了，我说你上苏州了，他们今天晚上肯定来杀马小杰，来杀您的儿子，正好是抓龙人凤的一个最好时机。马振川一拍桌子，行了，立刻打电话告诉巡警道汪瑞凯，现在龙人凤是上海官府捉拿的第一要犯，通缉的第一个要犯，他杀了驻巡网营的副统帅，这受得了吗？整个官面上现在非得要拿住龙人凤不可。马振川一想，我得把官面抬出来，抓龙人凤不光是我白虎堂的事儿，那是私仇，我得把你推到官面上去，让官府受审。你杀了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你能活命？你活得了吗？就这么的，巡警道汪瑞凯带100名亲兵，都带了先进的家伙，秘密的和白虎堂的人埋伏在后院，让这马小杰你呀就在屋里转悠，听着没有？我们这四外头人，哎呀，那能行吗？哎，你怕什么呢？万一他就是用飞刀的话，还有我的活命。你多穿点。哎，这小子穿60多件，捂得浑身都是汗，那意思外边撇飞刀进来好扎不透，就在屋里头这么转悠。哎，龙人凤他们真来了，啪，一跃身跳墙进来，马振川在最高那制高点看得清清楚，他们来了，进来，在月亮门拐过葡萄架，上后边去。哎，好，秘密跟上，包抄，秘密包抄。龙人凤他还不知道呢，结果哗，四位一站起来，龙人凤看了看周发，周发一拍大腿，哎呦，阿峰上当了，这个该死的贺老二啊，这个该死的家伙，这个叛徒，这周发得啥说啥，好家伙，你等我抓住你贺老二，我非得好好我把你吃了不可。既然事情已经突发，那就不能多说旁的了。龙人凤反倒啊挺镇静，没有恐慌，往这儿一站，老孟孟金宝一看，
2: 哎，阿峰啊，就得干了，现在看来就得玩命啊，到时候来啊，小子们怎么着啊，要整啊，整咱就好好打，咱们就好好扣，
0: 我非得把你们打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不可。寺外的枪全顶了，汪瑞凯往前走了一步，他认识龙人凤。龙人凤在擂台上打擂，打聂索夫，打罗伯特。那汪瑞凯呀、啊，派那巡警弹压豫园地面，维护治安。连汪瑞凯都去了。说句良心话，这个汪瑞凯对这个龙人凤还比较挺佩服，这小伙子行，有点民族气节。但是你杀的是上海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同情不行，那是有法律的。龙人凤，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本官上海巡警道，我叫汪瑞凯。龙人凤，尚世杰是你杀的吗？
1: 不错，是我杀的。
0: 你为什么要杀尚世杰呢？尚世杰杀死了我的父亲，官报私仇，为男儿大丈，复仇不报，我枉为人也。龙人凤，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说着话，就看汪瑞凯一回身，挥手上前抓龙人凤。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白虎堂，连官兵带白虎堂的人就把龙人凤、周发、孟金宝是围在当场了。巡警到，汪瑞凯往前走了一步，龙人凤，光棍不吃眼前亏。另外，光棍不跟势力斗，你杀死了尚世杰，这是一场人命官司，杀死了国家的官员，罪不该赦。但是本官念起年幼无知，这场官司你打了，逮不住黄门浩大能开脱你的罪名。
1: 别听他这个，这是唬你蒙的，那意思让咱投降，完抓进去就不是他，那嘴一歪的咱哪能活。
0: 龙人凤明白这是他们当官使的手段。王大人，尚世杰是我杀的，因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马小杰，我必须得杀掉他。如果大人能给我一次机会，在没抓我之前让我见斩马小杰，我再跟大人前去认罪。另外，我是为父报仇，
1: 言下之意，我为父报仇，我认哪门的罪？
0: 刘瑞芳，你不要太犟。我是巡警道，来，不用多说了，你这属于无理要求。你抓马小杰啊，把他杀了，我能眼睁睁看你把马小杰杀了吗？要马振川在边上，来的时候马振川已拿出2万2的银票塞到了汪瑞凯的兜里头。在这样当官的那都是贪，所以大喊一声来，你说你会武功，你再武功高也不行，全都是枪，那子弹不认人。周发手里头举着这么秀弩，哎，我你别动，你们都别动，两边都站住了。怎么，周发，你还有话说吗？
2: 有，
0: 我这位大人呢？
2: 哎呀，就别说别的，今天我们在这儿肯定是要跑不了了，被你们都围上了，是不是？但是你能不能在我们让你抓之前让我周发捣鼓两句？
1: 那这王瑞凯当了这么多年官，还没听说这犯人在被抓之前还要捣鼓两句。
0: 你要捣鼓什么？
2: 我呀，我临来前算了一下，有点危险是不假，不过不至于死。我要掐诀念咒，我要居神遣将。
0: 有这么句话呀，叫平生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是不是好人？我们能不能遭到报应？我们能不能为尚世杰抵命？我跟你说，上天就有应验，如果说尚世杰该死的话，老天爷都能帮助我们。你怎么要居神遣将？
2: 哎呦，我们这位巡警道没听说过，说这打仗还能居神遣将，都听说说书的说那封神榜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0: 不过这都真刀真枪的鼻子，你能居神遣将，天上就来神仙？
2: 哎，这倒新鲜，当兵的互相也嘀咕，哎，你听说过居神遣将？
0: 听说过。说就这么一跺脚，哗，杨二郎孙悟空都来。
2: 行，别走。
0: 哦，本官给你一次机会，我看一看你要到居什么样的神仙。
2: 什么样的神仙来了还能怎么的？
0: 我这都真刀真枪。
2: 好嘞。
0: 周发这是被逼的，胡说八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他磨蹭时间，给龙人凤和老孟留个时机想招，好怎么能跑出去？可他拿眼睛四百一溜连白虎堂的带巡警200多人，啊，枪全鼻子上。白虎堂的人大刀片啪一横，嘿，压刀，都在这儿看着周发呢。阿峰啊，我先磨蹭一会儿，你想招啊？
2: 能想招就想招，想不了招咱就往前一走，双肩一背，别人家拿枪打成塞子就行。
0: 把小刀拽出来了，我要念咒来。王瑞凯就觉得好笑，班长周华，你念完咒能怎么样？哎呀，天塌地陷的，炮炸雷鸣啊，电闪雷鸣，那家乌云翻滚的啊，就看南天门嘎巴就开了，北天门啪嚓就开了，东天门也开了，西天门也开了，王母娘娘七仙女儿啊，赤脚大仙各路神仙哗就来了，怎么样，到这来就把我们救走了。
3: 本官为官多年，我倒想看一看这各路神仙怎么把你救走。
2: 那好了，就这么地了，我现在下决了。啊，阿哥有没有招？
3: 发哥，别闹了，根本跑不出去。
2: 哎呦，没事。
3: 哎
2: 呦，
3: 哎，走！大伙一哆嗦。
0: 二哥，你听没听说我有神仙？
2: 有啊，你看吧，这不下决念咒吗？
0: 我告诉你啊，腰脚的差不不行的话，咱们就跑。
3: 一手拿枪，
0: 这脚就往那边使劲，那意思神仙来了掐死咱们呢。
3: 就这么的，
2: 咚，天灵灵，地灵灵，咪了轰，妈了轰，毛了道，孙百灵，牙二郎，孙悟空，天来迟，地来到，王母娘娘跟我下不到。现在上方神仙听真，龙人凤、周发、孟金宝三人被困白虎堂啊，岌岌可危，命在旦夕。今儿为杀了上世杰，上世杰是罪大恶极，该死。马小杰奸淫匪盗之徒，应该命遭断绝，可怎奈得苍天不言，遇到了昏官，遇到了一些不懂事的官，不懂情理的官，竟把我们围在当场，眼见被祸遭起，老天爷听着啊，真要是你有神明的话，现在速派天兵天将到此救我等出难。此令都头道法旨夜已发出，担当二道法旨。
0: 王瑞凯到背手，周发，二道法旨什么时候发呀？
2: 后天早晨。后，哎呦，王世凯一想，我能等得了吗？你不在这跟我胡闹的吗？
0: 周发，不许胡闹！
2: 来，上前抓捕。啊，来了。
0: 啊，在哪儿呢？
2: 那不那儿呢吗？看，
0: 拿手往上一指，二百多人呢。全都跟着周发这手指头，
2: 开了。
0: 哦，哪儿呢？

0: 你看，把这边去了，二百多人全给跟走，唰，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没看着，这怎么样？看不着，绕一圈都回来了。你看，奔那边去，看哪儿呢？那不又走了吧？走。
1: 王瑞凯明白了，这你周华在这跟我胡闹。周华在指婚的时候，这二百多人都扯个脖子抱个枪，跟着咱们转一圈的时候，周华这腿就往后踹，快跑，快跑！龙凤想能跑出去吗？没能跑出去五步，那枪响了就得把你打死到那儿。这回啊，王瑞凯可不能相信周华的，说死他都不相信。来呢，在上前给我打！周华呀，拼命喊了一句：“老天爷呀，再不有报应，周华命完矣！”这话刚说完，也就是那当兵的刚要往前扑的时候，就在白虎堂前院大堂口啊，是轰鸣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啊！突啊！这声爆炸震动了天，震动了地，震得黄浦江水倒流。紧接着是大火腾腾，连通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阁楼烧，东有枪山，西有壁岛，烧的是瓦碎土焦，任你五湖四海三江水，倒空银河也难交。这整个白虎大堂一声巨响爆炸，轰轰冲天，就震的这些当兵的都忽悠一下，而且这个爆炸是连锁反应，呼大呼大呼大呼大，这当兵可乱了套了，哗，了不得了，这说不上谁冲进来了，恰似千军万马奔腾。周华一看这当兵的一乱，因为大伙儿都被这爆炸震动声和这大火起来乱成一片，也就在这光景，周华一看龙人凤，阿凤，此时不走，等待何时？顺着院子门就钻出去了。傻小子也机灵，大巴掌远了，啪啪，杀开一条血胡同。因为大伙围住你，领兵那边一爆炸，一沉脖子。结果这几个人如猛虎一样过来，连反应你都没反应过来，哗就冲开口子，啊！龙人凤跃起腾空，扎背起来，就这两掌两边就趴下十个，啪一反腿又踢倒六个，一个反背旋打倒仨。你看这家伙，就这地方冲开一条血胡同，快跑！马振川可懵了，啊，这白虎堂怎么的呢？这是怎么连爆炸带起火的？整个白虎大堂火光冲天，这个爆炸声通通通通是连成片。王瑞凯一看龙人凤、周发、孟金宝三个人趁乱往外冲，大喊一声：“给我追！”这时龙文凤上墙了，搭手啊，把周发都拽起来了。知道周发蹦不上去，赶孟金宝还将就。龙文凤抬手抓住周发，啪一声，跃到墙上，啪啪就把周发周过去了。这老周嗷的一声，射出院子。龙人凤飘身行出来，傻小子也出来，临走前龙人凤，哎呀，这心呐，心花怒放，往外跑的时候，周华对着汪瑞凯一挥手，翻巴拉，那意思连外文都整出来了，高兴，这就撒腿往外跑，穿大街越小巷，后边这些当兵的是撒腿就追，白虎堂的人也跟

0: 百人给后边撵下来，留下部分人救火。马振川呢，一看大白虎堂着了，一看多少年经营的白虎堂毁之一旦，连着带炸的，所以马振川就把这恨全放到龙人凤身上。要没你龙人凤，我儿子能断臂吗？没你龙人凤，我这能着火吗？所以马振川振臂虎第一个连飘身行，他第一个追出去，这武功相当高。说霍元甲那不照霍元甲刺，人家这叫有尖不漏。说有这样人，有这样人，有这能耐，他不漏，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要暗藏杀机。有的人就三分能耐，非要展露十分，总怕别人不注意自己。所以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后边连白虎堂的带官兵一二百号大队就在这胡同了，抓抓，别让龙人凤跑了。而且这龙人凤回头一看，眼见的要追上，哎呀，不，这里头可苦了我们这周发了。你看我们这孟金宝胳膊粗力气大，腿也长，噔噔噔噔噔，跑得也快。周发那腿儿夹了呗，就这么长，啊，有这么长吗？这俩小腿紧的哟，啊，呜啦呜啦，哇，蹬起来似的，都不是好东西了。嗖一飘身，人要急眼喽，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老周一飘身就蹦到傻小子孟金宝的后筋的骨上，啪！你背死我吧你！
1: 行。
0: 由于追得太近，两下距离太近，一半会儿甩不掉这些官兵和白虎堂的人，特别是马振川背着宝剑，哎，龙人凤，你拿命来！今天老虎我杀掉你，誓不为人。穿大街越小巷，拐弯抹角，说不上跑到一个什么地方。龙人凤一看坏了，关到一死胡同了都。啊，发哥，
1: 过来！
0: 死胡同！一回头，官兵已在那胡同口那了，进胡同了，进胡同了！跳墙！说声跳墙。三个人是连滚带爬跑进来，说他连滚带爬，你追这模样，你再是英雄的，已经都到这份了。追来追去，追到一胡同，一看前半个院墙，这院墙青堂瓦舍的院，磨砖对缝，对缝磨砖的。到胡同尽头了，官兵已然在后边都追上来了，岌岌可危呀。龙人凤啪一飘身，带过周发，孟金宝也跳进来了。赶这三个人一跳进来，这官兵和白虎堂的人已然把这个宅院是围得风雨不透。有西墙跳进去，赶紧朝东墙，这儿一到南墙，这儿二队带过北墙，四外给我包抄，进去就抓，我杀问回声。赶围上之后，立刻报告给巡警道汪瑞凯。因为马振川跑得快，跑到前边的，一看跳进这个院子，官兵们把这院子围上。马振川一回头，这时才看汪瑞凯骑了马跟上来了，一带马的四将，
2: 马堂主，人呢？
0: 大人，这三个匪徒跳进这个宅子，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宅子围上了。哦，弯身下马来到门口，一抬头，哦，于死。汪瑞凯就是一愣，马堂主，这三个歹徒真的跑到这个院来了吗？
2: 清清楚楚，一点不带错的。
0: 能不能穿他而过，由西墙跳进来，由东墙出去？不可能，因为我们包抄的非常快， 这家的宅子主人是谁呀？为什么这个王瑞凯一脸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的主人不是旁人，乃是余恰清啊，赤脚财神的家。这余恰清乃是上海滩的首席大亨。前文书我说过，家资万贯，骡马成群的，就在外边啊，就在骡马成群呢，就这城市里也养马嘛，这人有养马场，有牛场，有屠宰场，有养殖场，主要是金银颜料，还有些五金钢材。这么说吧，没有余恰清做不到的买卖，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
12: 加起来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厂
15: 仅关系
16: 千张
15: 烧的家
16: 电费
15: 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7: 庭
11: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0: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来来来，
17: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5: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7: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1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5: 好主意，
28: 好主意，好主意。
2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4: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这余恰卿乃是上海滩的首席大亨。前文书我说过，家资万贯，骡马成群的，就在外边啊，说咋骡马成群呢？说这城市里也养马嘛，你看人有养马场，有农场，有屠宰场，有养殖场，主要是经营颜料，还有些五金钢材。这么说吧，没有余恰卿做不到的买卖。余恰卿的老家是宁波人，为什么叫赤脚财神？15岁那年，由老家独闯上海滩，到上海来，一个小穷小子，一点，你跟一个要饭的孩子就等于。到这买卖铺商家当学徒的，不挣钱，掌柜的就供个吃喝。赶15岁这年，咕咚，饿好几天，饿昏过去了，躺在一家门口了。这孩子没穿鞋，连双鞋都没有。贾青呢，就躺在这买卖铺商家门口了。这家的主人呢，姓西，叫西惠如。是经营这染料的，晚上做了个梦，梦什么呢？说梦着一个财神爷上他们家来了，光着脚巴丫，抱一金宝盆，金宝盆里边全是都是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啊，抱着噔噔噔跑进来，哗！到了一地，把这西惠如乐的，爷醒了。第二天早晨，西掌柜的一推门，哟，这有小孩儿，光着脚，一看这面目，嘿，哎呀，孩子，什么地方的？我来闯上海来了。在我店里学徒吧。那太感谢掌柜的了。小三的余恰卿就到这西掌柜家学徒。孩子回来说勤快，跑腿缺舌。嘿，这西掌柜没啥事就拿着眼睛溜这余恰卿。哎呀，这孩子，我见着他头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着个赤脚财神上我们家来，哗，扬了一地金银财宝、钻石玛瑙。这孩子背不住，能给我带的福气。直打这孩子来了之后，余恰卿到他这个店里当学徒的。这西掌柜的发了2笔小财，赶余恰卿到16、17岁了，就能替这西掌柜的独挡一面了。到17、18的时候，西掌柜的交给余恰卿2档生意，让他独挡一面的做。结果余恰卿年轻，脑瓜活啊，有命。2档生意下来，西掌柜的一看这钱呢，够挣20年的，更加信服了赤脚财神。光脚进来的财神，要不早晨他怎么能一开门踏个躺呢？一高兴，而且余恰卿也真卖力气。经过余恰卿的合理的管理，财务上的管理，好好的经营，几年的光景，他这染料已经在上海有了名了，有知名度了。这西掌柜的现在在染料行业当中，可以说是个上等人物了，上层的了。一高兴，不能让这赤脚财神跑了，西掌柜就把他的女儿，独生女儿，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有一儿子，就给了余恰卿。他的女儿叫西梦竹，两个人就成婚了。

0: 变成了有钱的大户，那仅次于珠宝三。但是余下清这个人头脑特别灵，还结交官府，结交朝廷的权位，所以官司两面走得非常通，谁都得给个面子。在上海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赤脚财神，人家真正是光着脚丫打的天下，有今天这种位置。所以我们这位巡警道汪瑞凯，他们这些人追龙人凤，追周发，追孟金宝，就追到人家赤脚财神于恰清他们家门口。这王瑞凯琢磨，这龙人凤你也真会跑，你这玩意儿，你跑说书他们家去好抓呀，进屋当一脚门踢个毽，是不是？你怎么往这于恰清他们家跑？啰嗦，人家说好听的不让你搜，你敢搜吗？你啊，人家给两江总督，给苏州巡抚，给程德全打个电话，什么事儿都解决了。这王大人不能让这些人跑了啊。倒是另外这个龙人凤是杀国家官员的罪魁祸首，他余下清绝不敢向着这样的人。马振川紧来给提醒，好，上去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把门的谁呀？我们是巡警，巡警到衙门，我家大人都来了。当兵的也得客气，到平常老百姓家咚咚咚踢完了，咱俩啊啊啊啊，该骂净说外文，这个到人这敢吗？这压着一等，你别看于恰清是个商人，哎呦，人家这商人的当官见着人家都点头哈腰啊，有钱的。门开怎么着？哗，全人。劳驾往里头通禀于老板，你啥？有三个乱党分子，杀人越货，也就是杀死了驻沪巡防营上统帅的那个龙人凤。我们在追捕他，就跑到你家来，请于老板协助我们破案。现在我家巡警道大人已到了门口，要跟于老板谈话。哎呦，这可是重大案子，连巡警道都来了。把门的赶紧噔噔跑到里边，不大一哭，大门呱啦他就来了。于恰清啊，穿一长袍，看这个意思刚睡醒。哦，哈哈哈哈，原来是汪大人来了。哎呀，汪大人呐，深更半夜到这有什么事啊？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于恰清是一脸的和气啊，这就让到屋了。到了客厅坐着，马振川也跟汪大人一起进来了。于恰清看了看，哟，这马堂主啊，怎么的也跟官面上混上了？马振川脸一红，哪里哪里，于老板，我们因为这个有人把我儿子伤了，也就这乱党分子，所以我协助官府缉拿。哦，原来是这样，来，我坐下，坐完咱们再说啊。现查现查，可把茶上来，往这儿一坐。汪瑞凯一琢磨，我得接着这话怎么说呀？另外他一再的问这些当兵的，能不能穿堂而过，给这墙进来，给那墙出去？放心，不可能的。进胡同我们就那么拦住了。他刚进胡同的时候，我们第二队人马就跑到东墙、南墙和北墙四外掐住了，十足的把握，指定的，连马振川都跟他跺脚打保票。于老板呐，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上海有个名人叫龙人凤，
1: 我听说这不是打猎吗？把这俄国大力施涅索夫给打了。

到达了，不但听说过还认识，交情还不错，当初救过我的命。这个龙人凤把这住户巡访营的上士杰尚大人给杀了啊，听说过，说是他们两家有仇，杀了，杀了之后还在住户巡访营的大门上把上士杰的人头挂起来了，上边写了杀人者龙人凤。对了，我们今天抓的就是龙人凤。哦，那不知汪大人怎么抓到我家来了？事情是这样，我们在抓的过程中，我竟被他们跑了，我们在后边追，正好就追到了于大人的家。也就是说，这个龙人凤由西胡同跳到你家里了。这是我们当兵的亲眼所见，包括马堂古看的是真真切切。这三个人，龙人凤、周发、孟金宝跳到你家来，跑到你家来。我们现在把你家已经四外围住了，为的就是抓这乱党分子，抓这杀国家官员的罪魁祸首，缉拿这个罪犯。万望于老板能否给方便我们实行其公事。您说话得客气点。哦，哎呀，王大人，这个倒是我于恰清很是为难呢。哦，于老板怎么为难？你想啊，你们抓龙人凤是你们的公事，我是个商人，首先其一，这个龙人凤他不跑别人家去，他怎么专往我家跑呢？嗯，第二，你要搜我的家，这个搜不搜出来是道小事儿啊，好说不好听，这要传出去说深更半夜官府把于恰清他们家给搜查了一遍，我是窝贼呀，我还是匪首啊？另外话说回来了，我于恰清也不是什么没名的人物吧，我让你搜，你让我这脸往哪放？于恰清慢条斯理的说。大王，王大人也站起来了。于老板讲，事情这样，这个龙人凤是非抓不可，而且这是总督大人下令缉拿的罪犯。你想，我是干巡警道的，危官难，危官难呢。于老板，我也知道你是个厚朴道员，我问起来呢，你也是个官，于恰清啊，花俩钱捐了个官，厚朴道员，这是一二呢。于老板，您是上海知名的打横人，您所应当给我们这个面子，让我们秉公办事，奉公而行。您要拦阻我们，这个实在我们是，哎，对不起了，没办法的办法，搜您的家。所以我们要不搜这么走，万一这三个贼人潜到你家，对于大人也有危险，万望于大人三思而行。于恰清一锁眉峰，这事要不答应吧还不行。因为什么？于恰清你即便是大亨，你是厚朴道人，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官法，弹压地面，抓贼办案，消贼灭匪的。说罪犯在你家里不让搜，那是于情于理不合。即便你跟上边有很多关系网，即便你给江苏巡抚程德全打电话，程德全也得说呀，于贤弟啊，哎，你得让人搜，你不让人搜就说明你跟罪犯有联系，好吧，既然要搜那你们就搜。不过于某人有个要求，说吧，请于老板您讲话。汪瑞凯对这于恰清还是非常客气，

0: 你这些当兵的，手脚可都不老实，手脚都不利索，所以本府要是丢点什么，你照价赔偿，丢什么损失什么我们包赔什么，那是余下清管第二人家进去，哪有这么客气，你就啪一脚啪就这么一下子，那还受了吗？好的，你们走吧，来吧，来。人家余下清家里头40多保镖，管家过来了，这管家呀奴随主姓，叫余胖子，外号余嘎子。过来，掌柜的，什么事儿？你看他们点，另外一会儿拉个清单，丢什么、损失什么、破坏的什么，写上，余大人包赔。余下清就坐到客厅里头。汪瑞台转身出去，来到门外，喂，一队长、二队长、三队长、四队长，在在在在。四个往这一站，每个人挑10个兵啊！你这余下清家里大，阔气，2层烂子楼，前楼3层，后楼3层，大后边花园准备还要盖呢。这么大个院子，那得来几个人呢？来40人搜，你们得过来。知道这谁家吗？知道，谁家？评书演员孙一他们家，这是余生也不知道评书演员孙一呢，那意思孙一他们家进去搜去，那不是厅堂就进去吗？余老板家，对，就因为是余老板的家，你们要加点小心，每人选10个亲兵啊，手脚利索点，咱们可惹不起。是，进去。40个兵加上4个头，再加上王瑞凯，再加上马振川。马振川和王瑞凯在客厅陪着余恰清唠嗑，这边就开始搜。这余嘎子领了这些当兵的，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搜吧搜吧搜吧。这是东院，先给1楼往上搜啊。堂上，这里有吗？没有。这屋有吗？没有。这屋呢？没有。这厕所有没有？没有。楼搜完了，在院子里头转悠，你看看这里有没有？这葡萄架底下没有。这缸里头有没有？大缸没有。你看看这坛子里的，坛子这么点能装人吗？这就绕了一大圈，左一圈右一圈，真搜查的非常仔细，可以说是兵分4路，那叫3大活人往哪儿藏啊？等都搜完了，这4个头进楼，王大人怎么样？查着吗？王大人，没有，没有。哎呀，于老板，我们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的，万一我们要走了，这贼人在你家，哎，也对于老板产生威胁，那是那是，我非常感谢啊。余管家过来了，老板，看一看丢了什么呢？啊，拉个清单，王大人说了，说丢什么他包赔什么。余嘎子转悠一圈，可前后院不大回来了，拿了一张纸。王大人，余老板，经过你们的军兵一路搜查，前后院一找，目前本府损伤的东西有，
1: 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9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见本府损伤的东西有银票五张，面值五千两，三张一万五千两，檀香扇一把，梨烟壶一个，金水烟袋一个，玉石球一个，尿盆子仨，尿罐子俩，这。小青小尿盆子你别念的干什么呢？啊，不是，尿盆尿罐都整打了。
1: 哦，我的人，这如何解释啊？
0: 这就像小孩演戏一样。这汪瑞凯是大牙往肚子咽，能丢那些东西吗？银票丢了三张，每张五千两，一万五，一个金水烟袋。哎，玉来，我一下就哈哈大笑，这就耍笑。汪瑞凯主要的耍笑马振川。完了，本府丢的东西就免了吧，玩了一趟汪大人，
1: 丢就丢吧，
0: 没什么，我能所做到的东西已经都做到了，我能所做到的事情我已经都做到
1: 了。汪大人还搜吗？
0: 于老板，打扰了。一转身，汪瑞凯出来，汪瑞凯出来之后到了门外，人家边咣当把大门关上，一回头就问这四个头，都搜遍了吗？
2: 大人，都搜遍了。
0: 还有什么可疑之处？
2: 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他倒也没发现。
0: 哎，大人呐，有个书房没搜，我们刚要推门进去，他那管家说这是大人的书房，后来我们强烈要求他把这门开开，我们到里边，里边是什么？里边都是书架，另外还有一个大躺箱，说是装的书，另外他的管家说了，全是值钱的东西，是于老板的心爱物，怕把这玩意儿整丢了或者砸了，所以我们就拿眼睛看了一下，就让我们出来。书房躺箱，汪瑞凯现在是火啊，在脑过门的这儿撞着呢。怎么说撞呢？就方才在客厅的一幕，您知道是于夏清和他的管家耍了自己一趟，赶这官兵搜完了，拿个单子，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丢了三张银票，每一张五千两，是不是？还有什么金水烟袋，完最后说都免了吧，你不拿我开算吗？开玩吗你？你这叫蔑视国家官员，藐视我巡警道，这是个仇口，你没拿我当回事儿，你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咱咚咚咚咚咚咚咚，王瑞凯小，我跟你玩了，这回不是敲门了，是啥？谁啊？当兵的一看这官来劲儿，也跟着来劲儿。我，你谁啊？咱们这么使劲干什么呢？半夜跑这来投胎来了。
1: 头，你听着没？有这说话的吗？
0: 我砸门砸快了。他说谁砸门？半夜跑这来投胎的。告诉他，上海巡警到，上海巡警到了。告诉我，又回来了。门拉开，把门出来，怎么着？往里通禀一声，上海巡警到汪瑞凯，要跟于老板见面，出发。那个年头的当官的，说翻脸就翻脸，啪，门帘子脸就撂下来，咔，眼珠就瞪起来了，啪，

0: 就站起来了，腾，腿就直了，啪，臀垫就搜上去了，啪，腰板就直了。告诉于老板，我来了。
1: 呀哈，这王大人怎么这么横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0: 王才还客客气气一出去了，咱光回来就砰啪坑咔噔啪啪。这位王大人就说，巡警道要跟于老板讲话。哎。不大一刻门咣当开开，这回的汪瑞凯往里走啊，那可就不是先前的汪瑞凯了。余下金要和那管家要不耍他这一下，他也就把事拉倒了。就因为在这客厅里拿出那单子，就这么一耍笑，使这汪瑞凯呀、啊、心里这火无名火迈不进来。余下清啊，降阶相迎。哎呦，王大人，还有什么事儿吗？余老板，这就进屋了，往那一坐。余老板，本官上海巡警道，我家是黄粱的官员，吃黄粱的，怎么样？因为有匪患龙人凤。杀掉了驻巡访营的副统帅尚统帅，是国家捉拿的罪犯。有人亲眼目睹跑到你的家，所以本官前来奉公办事，特此来搜查。哦，我的人。方才你不是搜完了吗？怎么专跟我于老人过不去呢？哦，还有一个地方没搜，什么地方？你的书房。所以我要搜你的书房。贾青一拍桌子，王瑞凯，我于贾青在上海滩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我也不是什么厨，我于贾青的家也不是什么你大清宝殿，你说来上香就上香，说走就走。怎么方才搜完了，怎么还要搜？没搜彻底，这回我要彻彻底底的搜查。来了，到了！两个军兵啪的下来，带进五十人，前头了，搜查！慢！贾青一挥手，哗！后包四十多保镖的，清一色的侠枪。余下清保镖啊，那了得吗？一个个都神枪手，哇，这枪和炮全拉出来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啪，这边保镖啪下枪，那边咔长枪，啪，后门管家把迫击炮都挡出来了，这意思就是说严阵以待，两边是拔剑弩张，一触即发。这边是巡警道，那边是余下清家中那些保镖，两边啪对着这儿。王大人，我是守法的商人，我是一个做卖。在这上海滩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就偏偏跟我余下清过不去？你说搜我又让你搜，你又说没搜完，怎么的？难道说对我余下清余某人还有详情无理吗？王大人，我让你搜。退下。余下清也不想把事情弄大，前后了搜了一遍，这回啊 汪瑞海特别告诉手下这四个人，把书房的门先给我堵上，先把外围搜完了啊，以免单搜书房去，先把这书房的门堵上，等外边全搜完了，怎么还要搜吗？王德，于老板，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就是你的书房。出了门，往后院走，两个楼中间就是书房，这就来到门口了。这四个你站在门口，把这书房堵上，前后掐住。汪瑞凯来都提醒，你们四个听我，没离开村地吗？我们一步也没挪。大人，遵您的命，我们是死尸没离村地。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死尸不离村地？到了书房门口这儿，于家清就在后边站着。王大人要干什么？我要搜这书房。妈呀！说句良心话呀，于恰清心里都没底了。说这龙人凤在没在于恰清的家？在，不但在，还是于恰清给藏起来的。这龙人凤、周发还有孟金宝三个人又白骨坑哗跑出来，就跑到这胡同上。完了，后边有追兵，前边这胡同翻墙过去，啪一打手，就把这周发给逼了去。翻身跳过去，这是一后花园。实际啊，龙人凤不知道这是于恰清的家，因为什么呢？跑懵了。他进了花园了，哇，往里跑，二十多人给围上了，手里全掐了家伙，清一色瞎枪。这一把龙人凤等人围上，说这些人哪儿的？这些人呢，都是于恰清家中的保镖，看家护院的，领不丁半夜，不巧有三位跳进来了，所以这保镖把龙人凤等人围上了，干什么呢？龙人凤一抱拳，对不起，我们是夜行之人。周发一晃了小脑袋，我说我们这没啥事儿，这晚上出来凉快溜达来了，这不天都太热哦，半夜跑人家来溜达来了，有这么干的吗？怎么着？人往两边一分，于恰清出来了，手里拿了个宝剑。晚间呢，他在这后花园里练剑，后边一喊，他提着这口剑出来了。哎呦，一看这个龙人凤，马凤，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龙人凤一抬头，于老板，于大哥，是您呐，我给你们见礼了。怎么的了？讲，在上海这地界有什么事儿？于恰清讲话，你跟我说，没我解决不了的。人家这是大款，人家这是大腕。简单的龙人凤啊，就把如何如何这事儿一说，在白虎堂的情况，现在后边就追，就在魏光里，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砸门。现在官兵和白虎堂的人已经把于恰清家给围上了，于恰清说什么也得救龙人凤。这龙人凤是于恰清的救命恩人呢，当初要不是龙人凤，于恰清还有命在吗？告诉管家，你过来把阿凤他们带走书房，实在不可解，藏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就这么的，管家把龙人凤、周发还有傻小子就让到书房去了，藏到那躺箱里。现在不是吗？这巡警到，汪瑞凯说什么要查这书房？于老板，我得查一查这书房。哎呀，汪的。这前后左院已经都看完了，这书房有什么好看的？ 管。另外这三个大活人，难道说你在这窗户外不就看见了吗？不，我要进屋。这汪瑞凯要进屋，余下清心中暗想：我要实在再拦，这玩意就有假。来啊，把门打开，把门打开。赶这汪瑞凯就进到这屋来，后边跟着马振川，赶几个人进到屋中。这书房也不算那么太大，正有些藏书啊，还有玩具器。靠北墙的就一大躺箱。进来的时候，于恰清拿着眼睛就溜了一下那躺箱，他告诉那管家了：“你把这三人呢藏在那躺箱里。”汪瑞凯和马振川俩人在屋里头转了这么一小圈。哎呀，于老板呐，你这藏书可不少啊！啊，怎么样，汪大人？既然那三人没在我的书房，请便吧。赶我们这位啊下逐客令了。行了，你看你也看了，书房也瞧了，对不对？这三人没在我这儿，是不是该走了？汪瑞凯一乐，他现在也着急啊。这于恰清不是好惹的，上海的首富，那人家在上海一跺脚四城都乱窜，谁不给面子？你包括上海道、上海知县啊，你是两江总督，都得给人于恰清的脸。人家要说一句话，那还有分呢。另外，于恰清呢，还是商团的头，这是一个厚的抱怨。你说我就这么走？刘文芳确实跑到这儿来，人家这院子大，我就是找不着他。肯定是你于恰清把龙人凤给藏起来了。因马振川呢已经告诉汪瑞凯了，告诉他什么呢？说当初啊，龙人凤救过于恰清。那么龙人凤到上海之后，于恰清帮了很多忙。上一次就因为上世杰到我白虎堂去抓这龙人凤去，那是人家于恰清给总督大人打的电话，这是一二。就在豫园跟外国人打擂，于恰清那是龙人凤的后台老板，所以龙人凤一定藏得了。可怎奈得明知道藏得了，就不知道藏在哪儿，就找不着。他拿眼睛四外转一圈，主要汪瑞凯要找这个面子。前文书我不说过吗？这于恰清把这汪瑞凯好多戏耍。头一次搜的时候，告诉管家拿个单子来，拿个单子，搜完了，搜完了，看一看有什么丢的。最后晚上说尿盆尿罐丢好几个，让这汪瑞凯包，汪瑞凯啊都气得鼻子都歪了。你于恰清没拿我当回事儿，这是。啊，拿我开耍呀，这要拿我开涮，所以一定要把龙人凤在于恰清家中翻出来，我看于恰清能说什么。他拿着眼睛溜了一圈，嗯，烟，啪，啪，说点这些动静，你看他高兴的，看着那躺香了。躺箱一丈多长，靠北墙，盖盖了，这么大的躺箱。照实说，这躺箱上边它能放点东西，花瓶了、帽骨了、瓷瓶了什么的，是吧？这上边什么没有？书中暗笔交代，这管家把龙人凤，还有周发傻小子由后花园拽过来。龙人凤，各位，咱进书房了。到书房之后，这管家拿眼睛四外看了看，就这鱼嘎子，老爷说让我把他们三个人藏到躺箱里头，一看上边还有东西，把东西挪吧挪吧，放到旁边的书桌上、大厅桌上， 盖周开，你们三位就进去。哎，
1: 罗文放他们进去了。
0: 进去他把这盖儿都盖上，到时说你再把那东西挪回来，他不能用。欲知后事如何，下讲。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于老板正跟这王瑞凯谈话呢，所以这管家一着急也没把那东西完璧归赵，也没拿回来，就这么的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走了。王瑞凯干什么的？哎呦，新词来讲就是刑警队的队长，你看巡警道一把手，他拿眼睛四外一看，那就在上海抓财办案消贼灭匪的，专门破案的，专门研究事儿的，拿眼睛一看就明白了。一看那些东西花瓷啊帽筒啊都在那桌子上放了，这箱盖什么也没有，一丈多长一个大躺箱，甭说藏仨人啊，五个都能藏下，这箱子有事儿。于老板，哎呀，您这箱子可不错。于恰清就一哆嗦，我这箱子确实不错。哎，王大人呐，查一查还有什么事儿吗？是不是已经都查完了，还要查什么呢？请吧。哦，于老板，王瑞凯想我别把你于恰清整鸡了，我得软磨硬泡，说啥我把你的面纱给你揍开。于老板呐，这箱子您是装什么的？这于恰清这汗珠有点下来了，他不是到怕，他能把于恰清怎么的？关键于恰清就是怕把龙人凤子，照实说就自己即便藏了龙人凤，那总督大人哪个不得给面子？可有一点的，龙人凤活不了，龙人凤杀了一个驻沪巡访营的副统帅，你把国家官员给宰了，另外你父亲龙涛是反满抗清的啊，所以你这是罪上加罪，你龙人凤能活吗？龙人凤要不活，于恰清于良心能得安？龙人凤救过自己呀，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所以汪瑞凯一问这箱子，这于恰清这汗都有点下来了啊。我这箱子装的是什么嘛？他这个意思哈，装的这个大概可能的情况下不是一般的，可能的话那么就是说，所以那么就是那到底装啥呀？到底装啥我也不知道。王大人，这箱子一点毛病没有，请王大人到前厅一谈啊。包于老板呐，这箱子打开啊，我要看看这箱子里边是否藏的龙人凤。大胆！啪！于恰清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什么玩意儿？我藏龙人凤？你要说龙人凤跑到我这儿来，藏到什么地方？这可以。要说我把龙人凤藏起来，你拿我于恰清当什么人了啊？怎么的？我跟龙人凤同党分子啊？我跟龙人凤一个鼻孔出气啊？我跟这于恰清瞪了眼珠子搁这说，心中暗想，我可不跟龙人凤一个鼻孔出气怎么的？是不是这龙人凤真是我藏起来的，可就得拍桌子就反砸锤呀、啊，愣拿不是当理说了。不行，我告诉你，王大人，你要开这箱子你就太小瞧我于恰清，你没拿我于恰清当回

0: 事儿，怎么偏偏我就得飞藏龙人凤呢？请到前厅一谈。报于老板，越这么说，汪瑞凯拿眼睛一溜，余下清眼珠瞪多少大啊，这鼻孔也胀起来，胡子也往起撅。可有一点呢，太阳穴的地方往下滴答滴答的有汗，汪瑞凯就知道这肯定在这箱子里，但是他可知道别把余下清整鸡了，整鸡了麻烦。于老板，我不是说你呀、跟龙人凤有什么瓜葛，我怕趁龙人凤趁你不备他跑到你的箱子里来了，我这是为了你安全。你说我们走了，龙人凤他们趁你不备再跟你或者行凶啊，或者偷你点什么的，犯不上，我乐意，我愿意让他偷。你看这于家清有点不讲理了，我们是维护本市治安的，我们是维护上海治安的，我们有这权利来查看每一个住户。我不行，你小看我于家清。我没小看你，于老板，这个箱子说什么得打开，要不然汪某我就不走了。这是对人于恰庆，要平常老百姓他你不让开能行吗？你谁呀、啊、你呀、啊、你怎么的你呀、啊、哎，你两根肋条啊，开那就得开。可是跟于恰庆这汪瑞凯还有点忌讳，现在于恰庆就瞪眼珠子不让开，不行，你开这箱子对我就不尊重，你没拿我于恰庆干回事儿。你说我跟龙人凤，我怎么的了？这不就愣拿不是当理说吗？于老板，你是个知情达理的人，我们是维护本地治安的官员，你怎么能阻拦我们呢？于恰清为地直转悠，怎么办？这玩意儿明知道这箱子里边这仨人肯定在里边，你不让人开还真就不行。怎么办吧，于老板？我给总督大人打电话，总督如果让开那就开，总督不让那我就不开。这事儿是越闹越大，于恰清也怕大，眼珠一转，好吧，汪大人，那你就准备开吧。一回身，于恰清迈步出来，把管家叫过来，过来过来，老板，把咱那40名快枪队的全叫来。啊，你要干什么？那边一周箱子，这边就给我乱枪齐发。余下清急了，全打死周，喝出来了。外边余下清了，已经告诉管家，把所有的枪手全叫来，就他这保镖护院的。老板，要干什么？干什么？那龙人凤就在这箱子里藏着呢，真要是一旦被发现，告诉所有的枪手全都给我放枪，乱枪就把他打死在屋中。啊，哎呀，老板呐、啊，那不行啊，那汪瑞凯是国家官员，另外这一死好几个，老子有钱，我买他的命。这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啊，这句话一点不假，我有钱呢，整死几个。最主要的，我不能让你把龙人凤带走啊！龙人凤是我救命恩人，那明知道现在这龙人凤就在这箱子里，来了好几十，这都是于恰清家中保镖的，都是家伙，都短枪啊，子弹都顶上了。一旦老板是一声令下，乱枪齐发，这汪瑞凯还不知道呢。马振川感觉出来了，汪大人，
1: 我看外边好像被围上啊，
0: 怎么的？
1: 我趴着窗往外一看，哎呦，于夏清他们那快枪队和他那保镖的都带着家伙。
0: 不管那个，我看能把我怎么样？这龙人凤就在这里边，你准备好家伙，咔，把这箱盖周开，啪一周开，汪瑞凯一闪身往边上这么一窜，

全都是西服革履的，清一色的西服啊，都扎着领带，皮鞋打得锃亮。好家伙，手里都拎着家伙，这枪啪全对在屋里头。这些当兵的一看，妈的妈呀，老了的老了，老了掉井了老了，谁受了这个？一看这于老板真是急了，给于下清也往里头看，他给窗外的往屋里看没动静，赶紧汪着开敞个脖子，一看箱子里头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王瑞凯往后退了一步，他笑了，哎呀于老板呐，虚惊一场啊，你看你的箱里什么也没有，你早告诉我呀。立刻把话转过来，怕这于下清急眼，告诉放枪，哎你看这里还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哎呀于下清琢磨的不对呀，我告诉管家把龙人凤等人藏在这箱子里头，咱功夫怎么什么也没有呢？啊，是什么也没有吧？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啊！转身汪绿凯出来了。哎呀，于老板呐，这也是我错怪，也是啊，因为我抓这姓龙的心急，他杀了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没成想，你看在于老板家中闹成这个样子，是吧，于老板？不管怎么说吧，咱们都在一个城柱子，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不对地方？瑞凯这先给你赔礼了。现在我们这位于恰清于老板是15个水桶打水是7上8下，他就琢磨那箱里怎么没人呢？应该有人，要不是你汪瑞凯看着没敢说，就在这光景还没等于恰清说话呢，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豹，汪大人大事不好啊！什么事儿？有人放火烧了巡警道衙门。就这一句话把汪瑞凯吓得好学们一票坐地上。有人放火烧了巡警道衙门啊！啊！我来问您，果然吗？大人，果然，当真？当真呢？现在是大火冲天呐！哎呀，快撤！一声断喝，快撤！回过头来，汪大人看了看于恰清于老板，不管怎么说吧，回头咱们再解释，是不是？现在有乱党分子放火烧了我的衙门，我得赶紧回去，大概可能背不住他。汪瑞凯的嘴都有点不好使了，是龙人凤他们干的。撒腿就往外跑，于恰清站在这儿，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惊。你看高兴在哪儿呢？有人把他巡警道衙门给放火点着了。惊在哪儿呢？这龙人凤在箱子里头，怎么没了呢？他说是龙人凤放的，不可能啊！龙人凤就在我家呢。龙人凤一跳进我家，你外边就给围上了。他把这管家叫过来，过来过来。管家到外把门插好了。告诉这些保镖护院的前后戒严戒备，老板你把龙人凤藏哪儿呢？老板呢？就藏那箱子里了。嗯，就藏那箱。哦，知道了。两个人进书房，把书房门就插上了。于恰清来的箱子在那箱的后身，就后边用个棍一捅，咯楞一声把那板后箱板起下来，露出来了，是个洞。阿凤，阿凤，龙人凤、周发、孟金宝三个人在箱子后洞爬出来，这是一个夹皮墙啊。这个过去大户人家都修这种暗道，也叫夹皮墙，就是在屋里头砌出这么一道墙来，搁这么一个躺箱，这个墙这儿有个门，紧靠着箱子的后箱板儿，也修个门，以防万一，万一有胡子了、土匪了，或者强盗来抢劫了，出于一种自身的安全，跳到箱子里头，把箱子盖盖上，把后箱子盖给起开，钻到里边去，把箱子盖、后箱盖再箱好了。敢于恰清啊！把龙人凤藏在箱子。

藏在里头的时候啊，他知道这里头有个夹壁墙，因为盖房子的时候就修了一道夹壁墙。但是他最担心的怕什么呢？就怕龙人凤发现不了这夹壁墙。要发现不了的话，不麻烦了吗？外边这汪瑞凯要开个箱子检验，龙人凤他们真在里，都发着急了。我怎么整啊，阿凤啊，这不然堵得流言吗？他来回搁这屁股尾这后箱板啊，必然是窄小，长下够，宽下不够。他拿着屁股这么一拱，嘣，把后盖堵开了。耶，这还有个洞。龙人凤就明白了，哦，这有夹皮墙，赶紧钻进去，把后盖重新镶好之后，就这么的，汪瑞凯、周开根本没仔细看。如果要仔细看的话，就能看着那个后箱板有道缝，这就是夹皮墙的那个盖。因为他心里头也挺紧张，因为这是于恰清啊，不是别人，所以周开往里头一看，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赶紧没过头来跟于恰清解释。正解释光景，有人把巡警道衙门给点着了。汪瑞凯还以为是龙人凤他们干的，赶紧带兵这就走了。赶于恰清一看汪瑞凯走了，这边出来把龙人凤放出来。阿凤啊，哎呀，我可担心死了。于老板，别叫我老板，叫我大哥啊。说句良心话，阿凤，我救你是理所当然。哎呀，大哥，跟我讲讲到底怎么事儿。龙人凤简单的就把白虎堂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于恰清一说，金招弟怎么死的。于恰清一拍桌子，这个马振川，放心啊，凤，这个仇我想办法为你报。不就个马振川吗？不就是白虎堂这么个堂主吗？怕他何来？官府我都不怕，何况一个什么马振川。哎，现在龙人凤突然就想起一件事儿，自己在白虎堂被围，白虎堂一声爆炸的声音，紧接着火光冲天，咱们是趁乱跑出来的。赶咱们到了于恰清的家，是谁又把巡警到衙门给放火点着了呢？这是有人暗中帮忙啊。阿凤啊，别多想别的了，是不是？现在外边风声挺紧，你杀了驻沪巡访营的副统帅尚世杰，你现在是被官府缉拿的罪犯，你就在这儿好好待吧，等风平浪静，我于恰清再想办法为你报仇，给你创造条件。这话刚说到外头，管家进来，于老板，有一个人求见你。谁？他说是白虎堂的，外号叫一条腿，说有事情，重要事情要求见你。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九台区分局法规科副科长王小坤，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解读。

0: 为了加强排污许可管理，规范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污行为，控制污染物排放，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国务院公布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王科长，能给大家说说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实施的意义是什么吗？
1: 好的，排污许可制是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落实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形成公平规范的环境执法守法秩序。条例强化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化排污者责任的一个具体体现。核心是排污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改变以往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的做法，理清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边界。
0: 那么哪些单位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呢？
1: 国家实施排污许可分类管理，根据2019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国家依据排污单位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施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对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对于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可直接在全国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自行进行排污登记。
0: 那么，申领排污许可证都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可以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表，也可以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按照生产经营场所分别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还应当提交相应材料：一、属于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在提出申请前已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单位基本信息、拟申请许可事项的说明材料，公开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二、属于城镇和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的纳污范围、管网布置、最终排放去向等说明材料。三、属于排放重点污染物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以及实施技术改造项目的排污单位，通过污染物排放量削减替代获得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明材料。
0: 那么排污单位符合哪些条件可以颁发排污许可证呢？
1: 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或者已经办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手续。二、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重点污染物排放符合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批准文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其中，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还应当符合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关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别要求。三、采用污染防治设施可以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者符合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四、自行监测方案的监测点位、指标、频次等符合国家自行监测规范。
0: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是多久？到期了怎么办？
1: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需要继续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 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0: 对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有什么管理要求呢？
1: 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规范化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置标志牌，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排污单位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内容和频次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5年，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0: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对没有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怎样进行处罚呢？
1: 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的；三、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的；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
0: 对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当中的相关规定，还有什么需要着重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有几项内容需要大家注意。一是排污单位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二是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变造、转让排污许可证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相关证件或者吊销排污许可证，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排污许可证。三是排污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如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可对其实施2日连续处罚。四是排污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以及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除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罚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行政拘留。
0: 非常感谢王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做详细解读。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

0: 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不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

0: 冒充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一年多少
8: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千家
9: 的
10: 家
9: 用电
10: 费
9: 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
13: 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15: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曾老去。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童心未泯，看世界浪漫。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我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给拆了，用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一丛绿柳，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可爱。尽管年纪逐渐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烂漫，而他的读者也大多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人先生者不识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拥抱当下，不负年华。尼采有句名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能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诚而恳切的。打个比方，蔡澜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他还很爱亲自动手做。此外，他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他不但研究过金庸书中的24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时，他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胸中，和店家老板也都是老友。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运尽生活骨髓的人，在争取快乐，为的是不留下一点遗憾。

还有个故事，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地抓住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汉瞪大眼睛问蔡澜：老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个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一时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事

0: 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 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

0: 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压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4: 好的主持人。
2: 嗯，
4: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 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2: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5: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02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2: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6: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2: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用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 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地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

0: 百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1: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0: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1: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0: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0: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3: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0: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4: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4: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0: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4: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

0: 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暴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这种有现货吗？
7: 都没有。
8: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9: 我弟弟是谁？
7: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0: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5: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1: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2: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3: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5: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6: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3: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7: 我看一看，想搭着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5: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3: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3: 您好，
22: 喂。
1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

0: 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2: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0: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3: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 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12: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3: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3: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3: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 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会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3: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13: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3: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13: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8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 其实正规的一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

0: 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让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你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以及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明天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300%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12岁的孩子小斌，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广播员，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听众，我来自广东，我今年已经12岁了。我虽然不是从小到大都听小喇叭长大的，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下子爱上了小喇叭。2025年暑假间，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那时我可开心了。每天做完作业，我就守在收音机旁，等着听了无数遍的开头曲。还没开始播放，我的脑海仿佛就已经想起了那熟悉的旋律。希望我的邮件可以在广播里听见，谢谢，小喇叭的忠实听众。谢谢你啊，亲爱的小斌，很开心小喇叭节目可以成为你的好伙伴。不知道你听了这么久的小喇叭，你最喜欢什么故事呢？希望小喇叭除了陪伴你的日常生活之外，还可以给你带来健康向上积极的力量，祝你学业进步呀。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欧阳元奇小朋友，他在来信里说：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当这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我的心里就满是欢喜和期待。今年恰逢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这跨越70年时光的温暖声音，也悄悄陪伴我走过了一段闪闪发光的成长之路。我叫欧阳元奇，是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吉连三小的一名学生。2024年，我还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见了小喇叭节目，一下子就被里面生动有趣的故事、朗朗上口的儿歌深深吸引，从此便爱上了这档专属于小朋友的广播节目。从那天起，每天晚上8点，我都会准时守在收音机旁，静静地等候小喇叭开播，从不缺席。节目里一个个精彩的童话，一段段鲜活的小故事，像一颗颗甜甜的糖果，滋润着我的童年。我总是认认真真倾听，跟主持人学说话、记词句，把听到的故事默默地记在心里，再试着讲给爸爸妈妈和小伙伴听。日复一日的聆听，让我收获满满。原本胆怯内向的我，变得越来越敢表达，语言组织能力一天天进步，写作文讲故事也越来越流畅。在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中，我把从小喇叭学到的知识、感受到的美好写成文字，凭借真挚的内容荣获2等奖。我的作文还被刊登在校刊上，我还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握着这小小的稿费，我心里无比自豪。 我知道这份进步离不开每天晚上陪伴我的小喇叭。七十载风雨兼程，小喇叭用声音守护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与我而言，他是良师，更是挚友，用温暖的声音点亮了我的童心，滋养我的成长。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小喇叭的陪伴下认真学习，快乐成长，也祝愿陪伴无数小朋友长大的小喇叭七十华诞快乐，永远嘹亮，继续吹响更多孩子的梦想号角。谢谢你呀，欧阳元奇小朋友，很感谢你对小喇叭的喜爱，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可以凭借自己的写作才华获得稿费呢。你的来信啊，让楚楚姐姐一方面很感动，另一方面呢又很忐忑。你说你总是在认认真真倾听，跟着主持人姐姐们学说话、记词句，把听到的故事默默记在心里，再试着讲给爸爸妈妈还有小伙伴听。这句话呀，让楚楚姐姐的印象非常深刻。作为编辑、主持人，我们写的、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无形之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不辜负小听众们的信任呢。希望你可以继续保持总结、复盘、讲述的好习惯。如果你之后创作出了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故事，欢迎你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说不定啊，你可以在广播里听到自己写的故事呢。期待你的来信呐。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对四川的父子写来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爱吹响小喇叭》。文章是这样写的：往事如佳音，声声动听，心有所动，笔有所写。我在人生知天命的年龄，写下两代人对小喇叭的热爱，并和12岁已经上初一的儿子一起诵读这首诗，以此向过70岁生日的小喇叭致以热烈的祝贺。对所有为小喇叭付出辛劳与智慧的主持人、编辑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愿小喇叭永吹不息，永奏幸福。
1: 这是我小时候从爸爸的收音机里听到的声音，声音里有童话，也有我的家，就像盛开的百花，灿烂宛若朝霞，那是春风化雨，滋润我长大。
2: 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滴答，这是爸爸最爱放给我听的有声有色的童话，童话里有你我他，还有好年华，就像自由的涂鸦，童真如玉无瑕，那是小树挺拔，小鸟叽叽喳喳，
1: 听吧，梦想的彼岸可以到达，
2: 风吹雨打我也不害怕，
1: 听吧，
2: 幸福的成长应该表达，
1: 春夏秋冬，爱随你出发，
2: 吹响小喇叭，
1: 吹响小喇叭，
2: 快乐永无涯，我永远是那个 爱你的小娃娃。
1: 我永远是那个爱你的小娃娃。吹响小喇叭，
2: 吹响小喇叭，
1: 爱响遍天下。
2: 你永远是我们爱着的那个家。
1: 你永远是我们爱着的那个家。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0: 谢谢你们呀，来自四川的陈正、陈鲁怀恩父子，你们的支持和祝福是对小喇叭节目最大的肯定。希望小喇叭可以不辜负你们的信任，一直为更多孩子讲述好听的、动听的故事，陪伴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你知道吗？快乐就像阳光，分享出去会更亮。当你开心时，

0: 诉爸爸妈妈，快乐会变成双份。当你难过时也说给他们听，乌云就会慢慢飘走。家人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最后一集，回到现实世界。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2集，回到现实世界。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在法庭上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9: 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呀，你们根本都不知道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呀，
10: 让陪审员考虑他们的裁决吧。
1: 国王这一天已经是第20次说这话了。
9: 不不，应该先宣判后裁决。
1: 王后说，
9: 你们完全是一派胡言，竟然还想先宣判。
1: 爱丽丝大声说，
10: 住嘴。
1: 王后气得脸色都发紫了。
9: 我偏不。
1: 爱丽丝毫不示弱地回答，
10: 砍掉他的头。
1: 王后声嘶力竭地喊道，但是没有一个人动弹。
9: 谁怕你们啊，你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
1: 爱丽丝说，因为这个时候她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身材了。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副纸牌上升到空中，然后又飞落回她身上。爱丽丝发出了一小声尖叫，既惊又怒。她正想把这些纸牌打开，却发觉自己躺在了河岸边，头还枕在姐姐的膝盖上，而姐姐正在轻轻地拂去落在她脸上的枯树叶。醒醒吧，爱丽丝，你这一觉可睡得真长啊。姐姐说，
9: 我做了个好奇怪的梦啊。
1: 爱丽丝把自己记得的那些奇怪经历都告诉了姐姐，也就是你从第一集听到的那些。她说完了之后，姐姐亲了她一下。这确实是个奇怪的梦啊，宝贝，但现在你快去喝茶吧，时间不早喽。于是爱丽丝站起来跑开了，她一边跑还一边想，这是个多奇妙的美梦啊。爱丽丝走了之后，姐姐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脑袋倚着胳膊，望着西下的夕阳，想着小爱丽丝和她在梦中的梦幻经历，然后自己也进入了梦乡。下面就是爱丽丝的姐姐所做的梦。开始她梦见了小爱丽丝本人，那双小手又一次抱住了她的膝盖，用明亮而热切的目光仰望着她。她还能听到小爱丽丝的声音，看到了她的头微微一摆，把蓬乱的头发理顺了一些，这是他常常见到的情景。可就在他临

0: 或者是仿佛在聆听爱丽丝说的话时，周围的环境似乎随着她这个小妹妹梦中的奇异动物的降临而变得鲜活了起来。白兔急匆匆地跑过，弄得她脚下长长的茅草沙沙作响。受惊的老鼠慌不择路地跃进了临近的那个池塘，他还听到了茶杯碰撞的声音，那是三月兔和他的朋友们在没完没了地喝茶。他听到了王后命令处决那些倒霉客人的尖叫声，
1: 砍掉他的头！
0: 那只猪娃在公爵夫人的腿上打喷嚏，周围是杯碗瓢盆的摔碎声，他甚至还听到了鹰头狮的尖叫，蜥蜴比尔写字时候的沙沙的声音，被制裁的豚鼠的挣扎声。这些声音弥散在空气当中，跟远处假乌龟那悲哀的抽泣声隐隐地混杂在一起。于是自己的身子坐正了，闭着眼睛，隐约地相信自己真的到了那个神奇的世界。尽管他知道只要睁开了眼睛，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枯燥乏味的现实，蒿草只是迎风作响，池水是被摆动的芦苇晃出了涟漪，茶杯的碰撞声实际上是羊脖子上悬挂的铃铛声，王后的尖叫不过是牧童的吆喝，猪孩子的喷嚏声，鹰头狮的尖叫声和各种奇声怪响，也只不过是农村中繁忙季节的各种喧闹的声音。而远处耕牛的低吟中变成了假乌龟。

0: 故事讲完了。你喜欢爱丽丝的梦中世界吗？你会有怎么样的梦中世界呢？请你在小喇叭写下自己的感受吧。
1: 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的西红柿，作者陈梦敏。小鼹鼠在它的西红柿地里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鼹鼠的西红柿。小刺猬路过的时候，小鼹鼠正在为西红柿的绿苗松土。小刺猬看着牌子上的字念道：小鼹鼠的西红柿。小鼹鼠，你的西红柿长得真好，叶子绿得发亮呢，这让我想出了一首诗。小鼹鼠的西红柿还没有结果，绿油油的小叶子在风中跳舞。说完他的小诗，小刺猬走了。他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刺猬的名字。小兔子路过的时候，小鼹鼠的西红柿已经开出了黄色的小花。小鼹鼠和小刺猬的西红柿。小兔子看见了那块牌子，他说：小鼹鼠，你和小刺猬的西红柿长得真好，黄灿灿的花儿让我有了好心情。小兔子说着，摆了摆长耳朵，扭了扭屁股，跳了一段兔子舞。小兔子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鼹鼠在那块牌子上端端正正地添上了小兔子的名字。
2: 小鼹鼠。

0: 小兔子和小熊收到了小鼹鼠的邀请函。小鼹鼠请他们去西红柿地里采摘属于他们的西红柿。
1: 我们的西红柿？
0: 他们吃惊地来到了西红柿地，那些又红又亮的西红柿已经挂满了枝头。
2: 没错，小刺猬，你为西红柿念过一首优美的诗，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高啊。
3: 小兔子，你为西红柿跳过一段好看的舞，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壮啊。
4: 小熊，你为西红柿吹过一支动听的曲子，所以它们才会长得更好啊。
0: 来吧，我们一起来摘我们的西红柿，再一起开开心心地吃掉西红柿。小鼹鼠笑眯眯地说，
1: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念更多的诗。
0: 小刺猬想，
3: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跳更多的舞。
0: 小兔子想，
4: 明年我要为我们的西红柿吹更多的曲子。
0: 小熊想，
3: 明年我们的西红柿会更甜。
0: 小鼹鼠想。

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八点钟，小喇叭和你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皇祖比武，这架势算拉开了。沈厉王吩咐一声，给李继侯拿过一件搭裢来。李继侯没穿过呀，他一看这么老厚，我的天，跟那老和尚身上穿的那纳头差不多，没有1000层啊。

要六百多层，可是这穿这玩意儿干什么呀？我回禀千岁，我不穿它了啊！哈，山灵王一听，那怎么说呀？怎么常言说得好，穿上搭裢叫撂跤，不穿搭裢那叫妈泥鳅。你这一抓贼不溜滑的，这怎么弄去了？李继侯一看，我穿不了这个，请千岁您原谅吧。那行，那你收拾收拾吧。李继侯往后一闪身，他的长衫就脱了，唰一下一团往旁边这么一扔，把辫子往脖子上这么一盘，把袖面一挽，这剑眉就立起来了，眼睛就瞪圆了，就要较量。把飞天豹子吓坏了，飞天豹子在廊檐下头站着呢，这二位特有意思。遗憾的是，当时啊没有摄像机，也没有照相机。如果要是有摄像机呀，那这场面太活泼了。怎么的？东边站的呀，是大总管。这大总管呢，暗中较劲，他希望王爷一个绊子，就把这白马李求给摔扁喽，好给他儿子报仇。西边站着的呢，是武教练。飞天豹武器达的，也替这李奇侯啊。使劲儿，使劲儿可使劲儿啊！他又担心，怎么能够把我这朋友给开脱了呢？就是各怀心思事。这时候，王爷上下打量了打量白马李奇侯，老王爷点点头啊，什么意思呢？白马李奇侯啊，这个神态把神灵王给打动了。这小伙子是条汉子。好样的，来吧！只见王爷往下这么一俯身，跳着黄布垫就过来了，伸手就抓李奇侯，干什么？要摔他呀？好嘛，这摔跤里这绊子是大绊子360，小绊子赛牛毛啊，讲究崩拱揣瓜倒是耙耙李刀钩，哪个绊子给你使上，也够受的。哎，他过来这么一抓，白马李奇侯这时候他抽眼一看，看飞天豹，只见武器打中，一个劲儿的冲他摆手，那意思，你可不能还手，哎，你只有躲闪。哦，李奇侯明白了，知道王爷是力大无穷啊，我要让他抓住，我就完了。就是他摔不倒我，那也够瘦啊！怎么？你看王爷手往外这么一伸呢，就是一攥空拳，就呼的一下子。好家伙，这王爷多大的力气啊！想办法吧，按照着自己的名字，用小巧之功，巧破千金，智取为上。想着这儿，他就把他的功夫施展开，腾腾腾，王爷追了他好几圈儿，也没追上他，抓不着他。眼看一抬手，要把他给抓住了，只见白马李乔往下这么一低头，噌一下，跟条泥巴似的，就顺着王爷的这右肋下穿出去了。哟呵，哈哈。神灵王心想，今儿个有点意思，咱们这家伙是个猴子呀，啊，李奇猴子，对，跟他的名字差不多，我怎么逮不着他呀？越抓越抓不着，越抓不着王爷越着急，越着急呢抓得越狠，越狠他越用力呀，啊，腾腾腾腾腾，一会儿的功夫啊，白马李奇猴一看差不多了，怎么差不多了？他听出来，王爷有点累了。神力王跟他已经转了好几个圈了，啊，直喘粗气呀！王爷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家伙啊，怎么躲得这么快呢？是个好样的，看他这功夫，和我手下那个武术总教练飞天豹
插头

想想他也练的是这套功夫，嘿，可惜呀，可惜什么？我还心想他没在我手下，在我手下我好好的呀，教导教导他，教他点啊摔跤的本领。我常听人说呀，是把式加跤，越练越高啊。你要再把我这功夫传给他，他可就了不得了。王爷想到这儿啊，哎，他这招数就越来越急了。追了这么几圈，他来了一个以带为腰，这要把他给拢住了，啪，断脸一个大别子，那一下子得把白马李奇侯啊给摔起来一两米那么高，平着往下放，肯定的。其实不用使绊子，他要是把白马李奇侯给抱住，就这么一用力，李奇侯就能背过气去。他唰的这么一下，眼看这就算把他拢住了，白马李奇侯啊也把压箱底的本领弄出来，他使了一个粗暴压背，由打王爷这眼前呐、窜起来了，还奇怪，怎么这人没了？李继光哪去了？已经到了神力王的背后，他窜下来，脚一着地呀、就像扔那一团棉花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怎么一转脸，就把手抬起来了，干嘛？他要给王爷来一掌，我给你来个鬼王推扇呢、这一掌啪的一下打在王爷后背上，不死也得带伤。轻者说一大胖虎摔那儿，重者说老王爷就得吐血。他说话就把手举起来，可把飞天豹吓坏了。飞天豹一看啊，哎呦，他这手啊忙不过来了，怎么回事？这紧子晃晃又晃，左手晃右手晃了半天，他一看李伯也不看他了，这不白晃了吗？这个心说你要干嘛呀？你等，他差点喊出来，大胆，这怎么得了啊？这个白马李乔手都举起来了，他没敢呐。可是这武术有这么个说道，什么说道？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那么点到为止呢，也得点到，这都成了这个不行门的规矩了。好像是定了法一样，我手都举起一个，虽然没看飞天豹，可但是这手不能落呀，这怎么办呢？心说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让这老头这么抓我，我就围着银安殿前来回这么转悠啊，转一个时辰又能怎么样？我不能打他，我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让他打我呀、打我一下我就完了，他拽着我哪儿也得是筋断骨折，我绝不能让他把我拽住。这可是这手劲，嘿，李奇侯下意识的，他手没往下落，可是用这左脚脚尖啊，一点神力王这右腿的腿挖子，啪，就轻轻这么一点，神力王跪那儿了。王爷这，滚！神力王纳闷儿，干嘛？将哪儿去了？啊，怎么这么快啊？直接唰的一下，人影一闪不见了。哎，听见点后院动静，这刚要回头，这头还没回过来呢，右腿这么一软，扑通，这还了得！把王爷一脚给踹倒了，反了，哗！手下御林武士那可就不让了，把兵刃全都亮出来。您再看这大总管，
都岔了声了，好大胆子呀啊！这哪是来比武啊，这明明是来行刺王家千岁，抓刺客。飞天猫乌鸡达的也傻了，不知道啊是阻拦好还是怎么的好。就在这时，神力王站起来，慢着，这群猴崽子，你们嚷什么呀啊？这胜败乃君家常事，知道不知道？我怎么了？大伙听您怎么了？您躺下了？怎么你腿都点地了？是怎么着？你们以为是他把我赢了吗？大伙谁没拿家常？今儿说他不赢，咱俩怎么着呢？他怎么能赢得了我呢？嗯，是我脚底下踩滑了，看见了没有？这老王爷真会给自己下台阶儿啊！他一毛腰，从那砖板地上捡起一粒沙子来，哼，这个讨厌的贼沙子，嗯，不是他这一滑，我怎么能摘落在这儿呢？岂有此理！啪，把沙粒扔了。行了，行了，行了，交笔在这儿吧。哎呦，太监们赶忙上来，给王爷托大礼，递手机板。王爷擦擦脸，有人把烟给点过来了，衣服拿过来给王爷披上。神力王上下打量了打量李七侯，心里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我觉得出来。他踹了我一脚啊，实际那不叫踹，那叫用脚尖点了我一下。啊，感情这家伙的爆发力很冲啊！王爷向来，你别看他爱摔跤，但是他注重武术啊。武术这东西可了不得，有时候他是借力用力啊，他借你的力量打你，是这样。这一小破千斤怎么破呀？”再一个，他每次伸手差不离打穴道的时候多，所以说你防不胜防，你多大力气，这穴道要是啪让人点中了，那也够呛，他真不听使唤的。王爷看了看李继侯，扑通一下李继侯就跪下，什么也不敢说，就等着领罪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这么跪着就不得说话了啊，来来来来，等我到这儿，一点手把白马李口给叫过来。那大总管一看，几步跑到神力王的跟前，扑通一下跪下。哎呀，千岁，奴才的圈子没意思，您得给我出气，得给我报仇啊。神力王一瞧，嗯，等等等等，我这不正在问吗？等我问明白之后啊，自有定论。你别这么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去找个地方歇会去。这总管就不敢再说什么了，他悄悄的退下去了。神力王来到银安殿里，往这儿这么一坐。我来问你，你练了多少年的功夫了？草民自幼习武，从小就练。哦，好了好了，你起来，来啊，赐他个座位。嘿，开始的时候啊，吓得这个飞天豹武器达的心是突突突的一个劲儿的跳，那真像擂鼓一样，心说完了兄弟，怎么你怎么敢给神力王来一脚啊？你这不反了吗？这不是？现在一看王爷一点怪罪的意思都没有，而且很欣赏白马李七侯，他沉住气了，那颗心的扑通一下彻底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心说，兄弟，人走时去马走镖啊，你这脚啊踢正了，说赐个座位，赶快给搬过一墩来。哦，绣龙墩呢？哦，那你今后也不敢坐呀、啊。规规矩矩往那儿这么一站，王爷告诉他：“我说李继侯，你功夫可是不错呀、啊，但是学功夫为什么呀？啊，行侠仗义，哎，为国除奸，保国保家，为民除害，你这才算做对了。你怎么能够到处摔伤人？”李继侯听这儿，扑通一下跪下，草民有下情回禀，他就把这前后经过这么一说。就在这时啊，由外边进了一个太监，跪倒在神灵王的跟前，启禀千岁，府门外来了两个人。王爷一听，来此则深，鸣冤告状，好嘛，热闹了。神灵王差点气乐了，怎么回事？我这什么地方啊？这咱们肃亲王神王府告状，怎么告我这儿来了？上顺天府告去啊。嗯，兵行宫立会豪气大步呢，为什么跑这儿来？真的，那么这俩人怎么跑这儿来告状呢？不是告状，来了两个证人。这二位是谁呀、啊、就是那天在酒楼将少王爷裸到的那个烂女妇女二人。自从那事情闹过去之后，妇女没有离开京城，以讨饭为生，住在北京这儿等着，就为给李七侯作证。你看啊，原来是这么档的事儿。这俩人就在王府门前那儿跪着呢。王爷一听，让飞天豹子出去啊，问问怎么回事。飞天豹一听啊，遵命。出去之后，他倒好，把这二位给带进来了。神灵王这气，心说：“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啊？我让你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打不走了就完了，你怎么带进来了？”启禀千岁，这两个人有话跟您说。哦，非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白马李七侯把事情经过说，这妇女二位又把遇害经过说了这么一遍。这历史见证人呢，说明有人冒充少王爷在外面是行凶作恶。神灵王的气，心里说，大总管哈顺舔着个脸还在我跟前哭天抹泪呢啊，你这孩子做的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先不去追问他了，设白马李七侯无罪。同时吩咐一声，拿了50两银子，把这落难妇女打发走，啊，回家务农，从此回归原籍。李七侯气愤，但是跪那儿他没站起来，怎么回事？草民还有事回禀。哟呵，飞天豹一瞧你是在这里了，还说呀，王爷倒很有耐心。你说什么？他就把三河县彭彭被撤职的事全说。特别他把武文华的所作所为都在神灵王跟前讲出来。王爷一听，难恨熊头火呀，这算什么事儿？好端端就把这姓彭给撤职啊？传我口谕，将彭彭官复原职，然后要过笔墨来。不是武文华吗？敢如此逞凶，那还了得？当时写了几个大字，什么呀？王子犯法，是于庶民从罪。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白马李七侯大闹神灵王府，因祸得福啊！哎，他虽然战胜了这位老王爷，王爷没怪他，而且还挺喜欢他。哎，一问他这个原委，那么你为什么

伤人命。那几口就都说了，同时证人也到了。审理王这么一听啊，这事儿你做得对，好。那么摔死的这个家伙呢，根本就不是什么少王爷，他是个恶霸。老王爷不能多说了，怎么也知道了这是自己手下大总管的那个孩子。哎，是这扯着这个虎皮呀、当大旗，就在京城这一带胡作非为。这回呢碰上了这位李义士，把他教训了，这回他甭作恶了。王爷呢赏了这些人，然后啊他跟飞天豹商量，哎，我说小妻子，哎，王爷，那个我听说怎么着你跟这李齐侯认识。把飞天豹吓坏了，怎么他说什么也不敢承认呢？我说认识好，我们俩串通一气，这不麻烦了吗？这个，那么合着这次胜了王爷您，是不是我给卸了底了，递过话去了？王爷，我们不认识，你甭害怕，你怕什么呀？啊，这不要紧，因为我知道你是交友广阔，知道吗？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因为我特喜欢这人，你们能不能把他给我收留在府里？哎，你们俩一正一负，是不是？或者说，这李齐侯本领确实很大，那么他就当这个总教练，你就当这副的，我当不当都行，就怕呀，他不干。你问问他。李齐侯这么一听啊，这事儿倒是个好事啊，可是我哪行啊？怎么我嗓子胆上惯了，在三河县这一带是个自由神呢、啊、我到王府来，好就您这真扎这事，一天到晚扎事，这光这个我记不住。据说是怎么着，出入王府这个脖钮都得扣上，哎，必须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走路都有要求，讲究目不斜视、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就我这个大大摆摆，知道哪天把王爷给气了吧，谢他的美意吧。这个容我个功夫行不行？什么功夫？让我想想。哎，如果我呀，这个以后能投奔到这儿来，王爷要能把我收下，那我就感激不尽了。飞天豹武器的案子跟沈立王一说，沈立王就明白了，哈哈，大概他受不了咱王府的这个规矩。那这么着吧，他不是说这三河县的彭县令挺好吗？我好像也听说过这个人，嗯，不知道啊，是中堂王熙还是谁跟我念叨过？这么着吧，你让他辅佐彭彭得了。老王爷这什么意思？嗨，历代的统治者都不过如此呗。他要啊收买李齐侯，哎，巩固自己的势力。要是说好一点呢，那就是沈立王重视人才，让他得为我大清国效劳啊。那我再问问吧。吴季达子跟李齐侯一说这事儿，不好再推辞了，奉王爷之命，只要是彭公服了职，我呢暂且先在县衙呀听听差事。哎，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锻炼，锻炼锻炼之后呢，我再投奔王府来。哎，兄弟，这你就对了。他一回复，王爷挺高兴，上一桌酒席，然后给他500两纹银，上了些指头的绸缎。随后呢，还告诉武器达子，让他把那10000银子那个活动费带回去。听说是跟人借来的，跟谁借的还给谁，打定官司带着10000两白银

0: 什么用啊？啊，这几个钱就能够买动我吗？人哪是买动您呢？武吉达他不敢再往下说了。实际呀、啊，左一春拿着这钱到这会儿来，就想要走哈顺的这个门子。谁知道哈顺谈了这么一档子逆事呢？儿子也是摔死了，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还这倒好，一万两白银省下了，而且还落了这么多的赏赐。黄飞天宝是相当高兴啊，陪着李继侯喝酒。我说兄弟，人走时去，马走镖啊，这个运气有早有晚，看来个机遇对人太重要了。你这次来的呀，太好了，知道吗？王爷非常欣赏你，你看这边带了员来了。吃完喝完之后，把李继侯送走，刚要走，来了个太监。哎，吴教练啊，王爷叫你。哎，吴吉达赶忙跑进来，这一看，老王爷背着手正在银安殿前这儿散步呢。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小七子，爷有什么吩咐？你过来过来，把武吉达叫在跟前。我说你这个朋友李七侯他是不是出身绿林呢、啊、哎呀，我的爷家，您要说他出身绿林呢、啊、您可就别说是我的朋友了。你这怎么麻烦了？嗨，瞧把你吓的，绿林中有的是英雄好汉，知道吗？你不要害怕，我大清国以武平天下，我就喜欢有本领的人。哎，我问你这句呀、啊、你也不用紧张，我想向你打听一下，你问问你这朋友他认不认识啊，一个叫闭眼金蝉的人。哦，我给您问了。飞天茂啊，这忙啊是上了一趟下去一趟。他跟李继侯一说，李继侯一听，我听你念叨过呀，说有个闭眼金蝉传运状的事儿，我哪认识这人呢？哦，还不管认识不认识，王爷吩咐下来，我得来问问你呀。好了好了，那你走吧，我去回复，你就甭管了。白马李继侯回到了殿房，哎呦，瑞明啊，那儿捻了一股香，怎么回事？烧香呢，谢天谢地呢。哎呦，我的兄弟可把我吓坏！我不挡这次啊，这趟是什么大事儿了呢？干脆说吧，这一下就完了。兄弟啊，你是有来无回呀、啊，没想到，嘿，苍天有眼，是风凶化吉了。王爷这么喜欢你，还要把你留到府里当差，你怎么就不答应呢？我怎么能答应啊？这彭公还没复职，这就行啊！啊，我说兄弟，你呀，这步棋走对了，先在彭公手下待一段时间，然后必须到京城来，那咱俩不就有伴了吗？这行啊，你这收拾收拾，赶快，这就回去送个信吧。这银子怎么送来的？哎，再怎么把它弄回去？可，白马李七侯啊，拿着这个神力王的手谕，带着这活动费这一万两银子回三河县。他走了，在京城里可热闹。怎么热闹了？这一传十，十传百了。说有一位江洋大盗，叫李西侯，武艺十分了得，在神力王府比武是打倒了神力王。你瞧。这有汁儿就添个印儿。说王爷挨了打，还挺高兴，还赏人家不少银子，越传越悬呢。这哈顺呢、啊、就都跟神力王说了。神力王这么一听，嗨，传去吧。怎么这么两军阵前较量还有输赢呢？他把我赢了又当怎么样啊？哈顺就提醒神力王，千岁，您这些事儿做的都对， 虽然你老人家呀，没为我这个孽子报仇，我呢，心里头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有一样我得提醒千岁您，您呐，给一个姓李的，批了那几个字不对，说王子犯法，树林同罪，让这个姓彭的呢，这个县令可以置办这武文化，这可就是千岁您的不是了。神王一听怎么见得的，哎呀，您不想想那武文化是谁的人呢、那是左旦左亲王的人呢、这左亲王的脾气您还不知道，他不好惹呀。嗨，神王一听要串别人的，我还不批那几个字呢，正因为是所在的人，我们是叔伯兄弟呀，这有什么说的呀，这岂有此理，一爷之孙所在别人都提防他三分，我可不在乎。哈顺这么一听，那好，这哈顺这家挺阴险的，怎么回事呢？明着他是在神力王府这儿当总管，实际王府有些什么事情啊，他都去通报一声那锁亲王。锁亲王开始啊气坏了，好像三尺神暴跳啊，好啊，你打锁亲王啊，咱们还是弟兄呢，这么着弄了半天还不如这么一个绿林出身的李奇侯，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敢批示让他治罪武文王，这还了得。当时他吩咐人顺教干嘛到神力王府找老王爷来理论。这索奈啊爱冲动，你别看他六十来岁了啊，到时候腾一下火一撞上来俩眼就发黑，可是他手下呀有不少的能人，就给他出了主意了，王爷您可不能这样，怎么您得呀稳住神力王，神力王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您跟他是亲叔兄弟呀，可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伤了兄弟的和气，那么您应该呢得如此这般看看他们怎么置办这武文化，即便把这武文化给治了，您不单不能发火，而且还得感谢神力王，此之为稳军之计。索奈一听有理，好，我听你的。话说完了没两天，神力王啊下请柬来请索亲王来了，把索亲王吓了一大跳，这什么意思，是不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他手下几个军士这么一听，嗨，您这又何必紧张呢，正好啊您去和王爷叙叙旧啊，老兄老弟这么多年了，另外可以谈谈虚实嘛，很值得一去呀。对对对，我家兄长不会把我怎么样啊，那好，索奈按着时间来赴宴来了，你别看他们是同殿称臣啊，还是亲叔伯兄弟，平常啊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聚会，今儿一见面是格外亲热，先茶后酒，饮酒当中神力王就跟他说了，贤弟呀，有这么一宗事儿，我不能不告诉你，就把这个武文华的事儿说了，我来写了几个字，应该是先跟你打个招呼，我一想你的庄头就是我的庄头，你的奴才就是我的奴才，有什么招呼可打的，如果武文华真的触犯了大清的法律，那么那个县令呢就可以制裁他，兄弟我想你也不会有什么想法。这个往常啊索亲王就急了，怎么这么大的个事情啊，我那黄粱庄头虽然不是日进斗金，可也差不多呀，你就这么给处置了，你得告诉我一声啊。

0: 狗，你还得看看主人呢。今儿个他没有，冷笑了这么一声。哎呀，您这可就说远了。刚才那话您说的对，我的庄头就是您的庄头，是不是？这文化跟您的奴才一样啊。他真要是犯了法，不用等什么触犯大清的这个法律，还等着什么县令，我就可以制裁他。您做的对啊，那好了，今天说过了，咱们就一天云雾散。沈灵王还挺高兴，沈灵王是武夫，哎，他呀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以为啊索奈说的话都真的呢。索信郎在这儿待了大半天，哎，告辞走了，乐呵呵上了轿子，但是他心里头可是特别怨恨沈灵王。回到府里，他连夜派人给文华送信，要多加小心，把武文华也吓着了。怎么回事呢？武文华呀就写了一个小小的便条，就把这彭彭给参倒了。他正高兴呢，哎，正在得意忘形之际，忽然有人来报说彭彭官复原职了。嗯，武文华愣了，这是哪儿的玄妙机关呢？走的是哪条渠道？明明我把他参倒了，顺天府已经撤了他的职了，怎么官复原职了呢？赶快派人打听。这正打听着呢，索亲王手谕道，让他格外小心从事，没提更多的别的什么东西。可吴文华更紧张了，你们必须得给我打听明白，这究竟怎么回事？他的这手眼相当宽，机交也特别广，没用几天的功夫，前前后后的事情全问清楚。李七侯两肋插刀，黄三太指标戒银，最后白马李七侯拿着10000两白银进京城打点官司，大闹神力王府，是打败了神力王，把神王给治折服了。最后呢，王爷下的狱，让彭彭官复原职。听说呀还要制裁您呢。好，文华有点发傻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人给他出主意，您呐趁早上北京，到索亲王府先呐躲避几天，避避这风头再说吧。现在外边都轰隆动了，这李七侯不知道和这个姓彭的是个什么关系，这次不是吗？还名正言顺，他是辅佐了彭彭。说白马李七侯啊，已经做了这个三河县三班大都头了。那俩都头呢，原来那俩都头变成他的手下人了。文华有点糊涂了，正在这时从外边跑进一个管家来，启禀庄主，有人给您送请柬来了。什么人啊？是县令彭彭。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 还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彭公派人来请武文化，真来请他来了，真来了。嚯，来了好几个人呐！哎呦！吴文华毛了，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请我呢？那我是去不去？吩咐人来啊，先把这几位让到前面去饮酒，容我呀收拾收拾，说收拾好听，准备准备。他把知己靠近几个人全都找来了，问手下人这怎么回事？彭公跟我不对付，而且我扣押过他，他今儿个怎么能够来请我呢？大家一听，绝对不能去。为什么？凶多吉少。看来啊，彭公要治罪于你。文华听的这个是仰天大笑，乐了啊。商量商量是应该的，至于说彭公要治罪于我呀，嘿嘿，你们说的可有点悬了，他有那个胆子吗？知道我是哪儿的黄粱庄头吗？锁亲王府的。如果说当今皇帝要治罪我，那还得呀，先找锁亲王商量商量。何况他小小的三河县令，借这个胆子也不敢呢。我去他。哎呦，大伙一听，这可危险呐！没什么，文华呀，开始时候有点紧张，他转念这么一想，脸砰砰不敢。这家伙心里很矛盾，另外呢，也有点利令智昏。哎，有些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这个身份、这个地位啊，这个交往，这各个方面，难道说别人还能奈我何吗？就看你呀，犯没犯法，真触犯法律呀，这谁也不灵。武文华呀，还真就吩咐人更衣，然后赏了那几个下请柬的人，再让他们先行一步，我是随后就到。他真来了，按时赴约。当他来到县衙的衙门口这儿，这么一看，武文华心里打了个颤，怎么回事？只见在衙门口旁边那儿站着一个人，此人是谈笑风生，一眼就认出来，白马李七侯。哦，有人说他在三河县这儿当差了，我还以为是传闻呢。这么大的白马李青楼，大的李新庄，一跺脚三河之差，他怎么能够辅佐小小县令彭鹏呢？你看他正在这儿呢。李青楼是抢步上前呐，武庄主别来无恙，哎呦呵，七弟久违了，摔成临安下马，二位相当热情，手拉手进衙门，直接到书房来见彭公。彭公是降阶相迎，也很客气，把武文华给请到里边去之后，摆茶款待，然后置酒。这酒还没喝完呢，只听彭公在屋里大吼这么一声，将武则与我拿下，绳捆索绑，就把这文华给抓起来了。 感情这是彭公设的一个圈套，然后就升堂了，隶属武文华的罪状。如不看，再是索亲王府的黄元庄头。

这定斩不饶了，一定得判处死刑。这给他网开一面，发配充军，远发一力，把国华给发了。这阵容可太大，三河县的，简直说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你甭管是这个茶馆、酒肆、街头巷尾，大家是议论的中心，就是称赞这位彭公能够制服恶霸武文化，为三河的移民百姓除一大害，人人拍手称快。什么时候把武文华给发走呢？李七侯给彭公出了主意，必须慎重行事。因为什么？他手下消了很多江洋大盗，您可不能大意。如果要是一大意的话，一他们可能劫牢反狱，二呢也可能在半路上把武文华给劫走。彭公一听，言之有理呀、啊，我准备啊在午夜三更把武文华发出三河县，秘密行事。文华那些个狐朋狗友呢，还真有些人想拔刀相助啊，劫牢反狱，可有些啊冲李七侯，如果要是彭公或者他手下什么那三手将子，又那通背全了，就那俩都头，那不在这些人的话下。白马李七侯辅佐彭公，那咱们可得慎重点。怎么咱们甭说去个仨俩的，就去个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没听人说吧，京城神灵王府比武把神灵王都给打败了，这人是相当了得，还真把这些人给震慑住了，没敢轻举妄动。您别看武文华素日和坐上客场板，孙中酒不空啊，他交游那么多的江湖好汉，等他一出事儿啊，树倒猢狲散，真为他两肋插刀的没几个。平常啊，那叫惹惹打大伯，哎，一拍脑袋就是朋友，到这儿吃喝存战，临走拿盘缠，甭管是杀人凶犯、滚马强盗，他都敢交往。人家就借着他和索其芒的势力，现在李七侯一辅佐彭鹏，啪一下子把武文华真给扣起来，这一个下倒一，不用说武文华这个庄头，就其他有些庄头佃户啊也全都收敛了。老实点吧，这彭公啊可真不论呢、啊、我的天，厉害，三河县立刻就太平下来了，哎呀，人心舒畅啊，这气氛也不一样了。你说这位，这文华之后，立刻这三河县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啊。就在这时啊，白马李七侯来找彭公，大人，我有件事想跟您请个假。彭公这么一听，哎呀，气壮士啊，我这所以复职多亏你呀、啊、甚至于说由打京城来上任，一出北京通州遇刺客啊，以及呢来到三河县这儿，是多蒙气壮士的关照。这次彭公感谢谁？感谢神力王啊，老王爷多说了这么一句话，替我收下了李七侯，要不然我还谈得到什么官复原职，还什么治理武文华呀、啊？这根本都不可能。七壮士何必如此客气？有话就说吧。说是这个，我跟您请几天假，我得上趟浙江绍兴府。为什么呢？因为呀、啊，2月2龙抬头，哎，就是这天。是江湖上大名鼎鼎飞镖黄三太，黄三爷的60大寿，我已经接到了这个请柬了，我得亲自去拜寿。哦，彭公一听，值得值得，哎，也得给我。

杨长杰一推到这儿这么一看，嚯，打的是过街受棚啊，全灯结彩。李德三爷这个意思啊，他不想打扮，哎，房前左右的亲朋好友来几位，哎，在这儿喝顿酒，说说谈谈，这就算完了。可是有些朋友不让，是吧？您在江湖上这么大的名声啊，这么大的影响，好吗？六十大寿怎么能够不惊动惊动呢？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让朋友们知道了，那您得把人都得罪了，使得好多人还得得便宜卖乖。哎，逼着三爷没办法，办就办吧，就这样，还没用三爷怎么样，都是好多朋友给他操持的。哎呦，他的那个一些挚友都来了，像什么凤凰张齐、张国荣、红旗李玉猴、李佩、花柳贾亮、铁平楚彪老英雄，呵，这几天是人且不断，陆陆续续。李继侯一到，王三爷相当客气，赶忙亲自出装相迎。他的几个好朋友呢，都跟着这儿张罗呢。那是黄三太的那些磕头把兄弟，贺兆雄、蒲大勇、五万年，怕忙不过来，把他们那些少爷全都带来了。这老四把天呐，这黄三太他们这老哥四个，一人膝下一个儿子，还都是独生子。哎，蒲大勇的那个少爷叫蒲天彪，五万年的那少爷叫武天琼，贺兆雄的少爷叫贺天宝，黄三太的那少爷叫黄天霸。父是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不弱兵啊。老四把天的后代，江湖人称小四把天。这小哥四个一个比一个大两岁，那贺天宝是最大了啊，一个十四的、十二的、十岁的，最小的天霸才八岁。别看八岁啊，拳脚可相当棒。哎，六岁开始练飞镖。哎呦，这真是人才辈出啊，后浪催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众英雄无不喝彩啊。李继侯这次来啊，也大开了眼界，他进门来这么一看，呼，院子里什么受平了、受账了，这挂满了肉，在大厅设宴款待李继侯，推杯换盏。在饮酒当中呢，不能就这么喝闷头酒，大伙就议论起来了，论起来江湖好汉。实际这也叫啊，煮酒论英雄，当然比曹操那个论再差点，这论的都是些江湖好汉。这说他了不起，那说这个了不起，先夸赞了一番白马李继侯，那嘛就是在北京城打倒神灵王府。那打倒神灵王，哎呀，李继侯你可别这么说了，怎么我都无地自容了？你说我闯了大祸，要没有我的好友飞天豹、武器达子左右周旋呐，我就出不了北京城了。我哪敢什么打倒神灵王，是老王千岁手下留情，他要抓我一把，我就筋断骨折了。李继侯这个人很聪明，不是说呀他谦虚，实际也真是这么回事。那么大家说了会的这些英雄呢，其中有一位叫大臣儿。我说呀，诸位，你们算了吧，真正有位英雄，恐怕诸公还不知道他的姓氏名谁。你呵，大伙儿一听说话的这位是花柳贾亮。哎呀，贾爷，您说的这英雄是哪一位啊？嘿，您还真把我给问住了。怎么，我不是说你们不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人呐了不起，在北京城传过御状，居然替三河百姓申冤，状告皇粮庄头佃户，这事儿就惊动皇上。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可就知道啊，他是一只闭眼金蝉。哎呦，大伙儿一听，对，我们也听说了，感情这事儿在江湖上已经轰然动了。是是是，既然说到这儿了，

0: 也不知道哪位这个嘴啊就这么快，他说话也不看看这场合地点，拿过来就说，谁呀？蒲大勇。蒲大勇这人呐，爱懈怠，说话时候嘻哈，有时候净往外逮那个愣话，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他头一句讲一句，天一句地一句，知道他的主呢，我都怪罪他；不知道他的主，就这人没深沉。他打岔了，哎，几位几位，话说的我想起来，咱三哥呀，还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黄三太一愣，感谢谁？眼睛馋，我跟此公不认识。我感谢他何来？哎，三哥爷，要没人家，咱们哥几个就全完了。李继殿比武的时候，咱让人家那铁罗汉道中给打个稀里哗啦，一个个是包完吐血。反正我们哥仨上去，全人给打趴下了。那么最后三哥您过去跟他动手了，当时小弟我也看出来了，大概在座诸位都看出来，您的刀法也乱，拳脚也不灵。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忽然间就在李建旁边这个夹庙，夹庙那雕斗杆子那斗里边有人喊了这么一声，诸位还记得不？我就看见一个人在那个雕斗里这么一晃，那两个眼睛冒绿光，说不定他就是。正因为他这一露面，斗着一种眼神，三哥甩头一死，取胜了铁罗汉，把人给打败。我看他这是暗助三坦兄一臂之力呀，我是不胜感激呀。可是没想到三哥会把这么大个事儿给忘了，那受点水恩还得打涌泉道呢。虽然他对咱没恩，但是他助了咱一臂之力，不然哥四个全人给打趴下了，咱还有什么脸再见江湖好汉？您还指什么标界什么银呢？哎，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呀？说的这些人呢，汪一下全乐了。在蒲大勇啊，有点讲话的歪才，哎，说口才好不是天才吗？他不够天才，也就是个歪才吧。他得什么说什么呀？这些人这一乐呀，有的干不出滋味来了。当着黄三太，这乐的不对呀。黄三爷可始终也没说什么。这蒲大勇啊，跟真的似的，还说呢。以后啊，三哥要是没工夫，我得出空来，我得好好去拜访拜访这位闭眼金蝉，我得好好谢谢人家。要没人家闭眼金蝉，就没有四八天了。您瞧瞧最近啊，有多少人呢？都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包括咱西地李七侯啊，都大闹了神力王府。你看我们四八天啊，咱给臭揍一顿，还说呢？旁边啊，有人一拽他衣裳，得了啊，少说两句吧。来来来，这红焖肘子归你。这还堵不住嘴吗？他愣没搅出来。哎，酒席散了以后，大家又在这盘踞了几天，陆续就都告辞了。把这些个朋友送走之后啊，黄三太好几天是一言未发，不知道三太有什么心事。就是那天酒席宴前，蒲大勇那番话，确实打动了这位黄三爷。黄三爷心想，虽然蒲大勇说了些玩笑话，把四大天给贬了一顿，但是其中也有些道理。我应该亲自到京城去他，当面的去拜谢拜谢这位江湖好汉，闭眼金蝉。
1: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每年
5: 多少？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
9: 一度电
8: 不仅关系
9: 钱，
8: 悄悄的家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曹大荣击倒了黄三太，一个是无心说呀，一个是有心听。哎，寿日办完之后，三太心里很不痛快。那么夫人也解劝呐，徒弟们也解劝，想让三爷出去散散心儿，哎，正合三太之意。那么好吧，他就带着大弟子于英子、何禄忠，把神眼技全留家里，带天霸他们练功，自己呢想到北京去住几天，明着出去是散心忘友，实际他想暗中访一访这位碧眼金蝉。哎，选了个好日子，爷俩打点行装就上了路，直奔京师。这天来的这地方叫十三里，是一个镇，这个镇子很大，是个大码头。打着这个镇口这儿啊，有一大茶馆叫四海轩，哦，高大凉棚啊，这里里外外呀，客人几乎都快坐满了。因为过往行人走在这儿喝茶打尖，哎，所以这个客流量很大。伙计一看来了客人了，赶忙过来把马匹给接过去，找了一张桌案，爷儿俩落座，这把茶给打过来。三太坐下，刚把茶斟上，他这么一抬头，黄三爷一愣，怎么了？只见在斜对面啊，那儿坐着三个人，看得出来是一差二介，这是一个充军发配的人，但是这发配人可与众不同，浑身上下枷锁铐镣是一概没有啊。此人年纪也就是二十几岁，生得身高九尺，那真是秦风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呢，面色晚霞是紫中透亮，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这人有一个地方最特殊，哪儿呢？就是他的头，他也这个留着个小辫儿，这小辫儿和别人留的那辫子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清朝这个法辫呢，有说到为什么把前面脑门都剃得锃亮，怎么回事呢？他讲的是扫四野刘中原，哎，甭管这个辫子呀长啊短啊大呀小啊，反正都是这样。这位呢太特殊了，这位剃离了烟里头，就卖那大烟里啊，这脑袋跟那差不多。怎么回事呢？这个辫子不是有辫顶吗？他这辫顶啊也就有那大旗儿大小那么个小辫顶，哎，那辫子也就有个一拃来长，梳起来不打天不骂天，冲天撅着。嘿，刚才这三位一进这个茶馆啊，就惹了一派喧哗，好多人呐、啊、都受不了了，酒的乐的都快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因为这个在外省市啊，很

少见这样剃头的人。其实这在京城倒不足为奇，因为什么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位是蒲苦英当过差，蒲过啊，连摔跤的，就是这个练武摔跤，头等蒲苦，二等蒲苦，三等蒲苦嘛。那这些人那都归神威王统辖。那么这些位呢，没见过这打扮的人，所以把大伙吓了一跳。您算算，连黄三太瞅着都有点眼晕。可这位啊，也看见黄三爷和何禄聪了，他也不住的打量三太。何禄聪一看，这人什么毛病？怎么紧着琢磨什么呀？真是岂有此理！是我们喝我们的茶，你吃你的饭。他紧着一阵往这看着，什么意思？何禄聪就往那边斜了两眼，黄三太冲他摆了摆手，怎么在茶馆酒肆讨厌这个样子？就是人家和人场，在谁都保齐看谁一眼，这眼看的呢必须友好善良。哎，你别邪门是以家白眼，拿那卫生球眼珠翻人家，要不怎么有的时候喝着喝着就吵起来了呢？怎么你干嘛这么学磨我呀？哎，我学磨你了吗？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你俩人吵起来了，这多无聊啊！啊！黄三太就告诉何禄聪，喝茶吃饭，吃完咱们就走了。就在这时候，那位烟里头啊过来了，他站起来跟身边两个芥菜说了句话，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就奔三爷这桌子来了，到了跟前冲着三太一拱手：老英雄，我怎么看着您这么面熟呢？哦，黄三爷微微一笑啊，请问好汉您尊姓大名啊？哎呀，老英雄，说起来惭愧啊，在下不才，是爷家江南旗后海族领下的旗人，姓金名勇，字大力。哎呦，这就是那位神鹫金四爷。神鹫金勇啊，那摔跤摔都神了，此人力大无穷。据说他这两膀一晃，这个履历呀、啊，和神力王差不多。哎呦，黄三太听说过呀，啊，原来是金四爷和这我怎么敢当呢？您是老前辈，您是不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飞？刚说了一个飞字，何禄聪就站起来。怎么？因为这地方人太多啊，耳目太杂，紧着在这称爷报号的这不得劲。他低低的声音告诉金勇：哈，这位英雄，这正是我家老师飞镖黄三太。哎呦，这位往后一闪身，什么意思？他要行大礼。看来啊，功夫太大了，让这功夫给催的，行礼都要拉个架子。刚要跪倒磕头，三爷赶忙给拦住了：高见嘛，来来来，哎，加个座位。哎，金四爷，您这是……哎，不怕您耻笑啊，我这是由北京城市发配扬州府，怎么回事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惹了祸，摔伤了人命，没问死罪，发配扬州，在这儿得遇三爷。您这是上哪儿去？黄三太一听，我是到北京看朋友。哎呦，这时间您选的太好了。三爷一愣，怎么见得呢？哎，您到北京可能正赶上三月三呢、啊，康熙老佛爷要到南园。

行为惨烈。您要是有福气能够见到这场面，那可太有意思了。清朝以武平天下，每年是春秋两季，必要行为涉猎。如果能看一看老佛爷那弓箭术，那可是您的造化。哎，这句话倒提醒了黄三太。黄三爷一想，那么说我还真来对了，可不是吗？如果我不是祸罪在身，我应该陪着您到北京去一趟，遗憾去不成了。几位在这会儿喝了顿酒，长谈了一番，然后就分手了。黄三太还给他写了封书信，因为他在扬州那儿有不少的朋友，请他们关照这位金四爷，他年相会吧。几位在十三里分手之后，范台带着何禄通就到了北京。来到北京，想在永定门左近这会儿找座店房困难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老佛爷三月三要在南园这儿行为采撤，永定门大红门这一带等处啊，还没戒严呢，但是住店就困难了，不让住，费了好大的劲找了一个很小的店房，跟人说了不少好话，花了不少银子。何禄通告诉你看，我们叔侄二人呢、啊，这是我叔叔因为身体不好，这么大年纪了，想在这块住两天呢、啊，哎，恢复恢复身体，我们马上就走。我们也不是坏人，这还能跟您撒谎吗？店长不会离开呢。哎，你别看黄三爷是久立江湖，但是他长得很慈善。何禄通呢，也带着一副忠厚的样子，看来这二位啊，不像是坏人。那么您二位是干什么的？哎呀，您想想，我们这一老一少啊，能跑出这么远来，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买卖的，买卖人呢？买卖人都是规矩人。嗯，那行，那你们就在这住两天吧。哎，咱们可把丑话说走里，要是如果。这个官府催得紧，非把您二位给清除出去，那我没办法。如果他不那么追查，您二位啊就悄悄的住在这儿。如果说二位要是运气好的话，康熙老佛爷行为那天呐，你们还可以啊扒着门缝看看热闹。扒门缝看多新鲜，你想出去那可没门，因为我这店呢那就关门了，那可不得了，惊了驾呢。到三月三，刚到三月初一，就黄土颠倒，净水泼街了。这回可真戒严了。哎呦，掌柜的一天呐，跑这小跨院这儿嘱咐何禄通六遍。哎，我说，少东家，您可别往外溜达了啊！最好啊，告诉你们老爷子，也别溜早了。吃完了饭之后出去散散步，咱们都免了吧，是不是吧？关门这么一关呢，您就在这院里转转就得了。因为什么？明天可就是行为的正日子了。哦，这俩一听，那好了，我明白了。这么着，早晨起来啊，这个你叫我们一声啊，正像你说的那样，我们扒着门缝看看热闹就得了。何禄通刚说的事儿，黄三太把话给接过去，嗨，看他干什么呀？万岁老佛爷，咱们根本看不到，咱也甭费那劲，还不如啊早晨睡个懒觉。掌柜的一听，那太好了，哎呀，还是这老掌柜本分，真的有什么可看的呀？一旦啊，您看着看着一激动，要喊一嗓子，那还惹了大祸了。趁早您就在这儿眯着得了。黄三太冲着何禄通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就甭跟他多说了，到时候咱们亲自过去看。他不是天亮就出京师吗？咱们呢半夜就等着，说不定咱真能见见这皇上，那我可这趟北京没白来，回去我可有的说了。别人不说，

0: 行医他有打店里出来，不出来还好点，等他出店房上大街这一看呢、啊、何少通傻了，怎么了？哎呦，怎么这么多的人呢、啊、就看呢、啊、一排排一行行啊，全都是军兵，手持刀枪，有好多气死风灯，你瞧这灯多大风都刮不灭，能把这风给气死。这大灯笼，哎呦，各个路口全都站上岗了，这可真应那话的叫戒备森严呐。何老松泄气了，他泄什么气？这是哪儿去见皇上去？皇上还没露面呢，就这样了。话又说回来，那皇帝出朝地动山摇啊，他要是真的由皇宫一出来，前呼后拥都是大臣呢、啊、干脆回去、啊、给师父送个信儿。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听店掌柜的那话，踏踏实实在屋睡觉得了。他回来，回到店房进屋一看，三爷早就收拾好了，背背金刀，小披金短打扮，龙绳狮子畔系好，四郎大带杀妖。何禄冲一看乐了，师傅，您要干什么呀？哎，去见皇上。嗨呀，我的老恩师，就冲咱爷俩这打扮，要是见了皇上也得抓起来。怎么还带着刀带着暗器见皇上？那还了得。我告诉您吧，您要听我的话，咱们趁早歇息，您呢干脆把衣服款了接茬睡觉得了，等到这个辰时一过，皇上行完为彩白烈了，咱们爷俩再起来。到底怎么回事？何世通就把外边见到的事说了。我见了好多岗哨，如果说我要看见一百人的话，那五十人脸处里是五十人脸处外啊。您想想，哪有咱的容身之地呀、啊？黄三爷摇摇头，我不信。第一，咱们可以在房上，在房子后坡上这么一趴，手扶中脊，偷着看一看。第二呢，在外边，这左近竟是树林子，哪棵大树不能藏身呢、啊？树上树下皆可呀。行啊，现在四更已过了，你随我来吧。说着，三爷就站起来，人俩把屋门插好，把后窗户打开，由打后窗户跳出来，然后再把窗户放下，各自抬了抬胳膊，踢了踢腿，浑身上下没有崩挂之处。放心了，爷俩凌身上房，由房上奔墙上，就来到了大街。到街口这三爷这么一看，愣住，怎么回事？何禄通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呵，这家伙岗哨林立呀、啊！现在正好是五更天了，不行，咱们是得找地方藏一藏，让人发现了那可不得了。爷儿俩正在要找个藏身之处，就听远处里是人喊马嘶，不亚于万马奔腾啊！好多王公大臣啊，什么六德部的官员啊，金子王公侯伯子男啊，贝子威勒前呼后拥，当中间一落伞下，一匹骏马，那叫九朵葵花树，马鞍桥上坐的就是康熙皇帝，那可真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看康熙大帝身着九团龙衣，黄马褂，肋下佩太鹅宝剑，手提短链铜锤，真不愧是位马上皇帝。正往前走着呢，不知是谁突然大喊一声，可了不得了，前面有猛虎拦路。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

0: 火灾隐患。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3: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2: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3: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2: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1: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5: 康熙皇帝行为惨烈，刚这么一出大红门，就遇上了老虎了。那时候啊，森林覆盖面积也大，看来这个老虎是经常往京边的这一带溜达。别看当时啊，北京是皇都，但是呢，那个范围并不大，周围那城圈啊不过40里，四九城嘛，九门才8条大街，和现在那远远无法相比呀，有天壤之别。不用说，在康熙年间，就解放初期，哎，您像什么一出什么西直门的，什么阜成门的，这走不远就是庄稼地了。所以说呢，皇帝每年春秋两季，哎，都设围场，以示威武嘛。但是这样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遇上。这些文武大臣当时都懵了，这怎么着？老虎来了？这还没到围场呢，弄得啪的一下，这就把剑上弦了，这刀也出了鞘了，我当时就乱了。皇帝很沉着，那不愧是一位马上的皇帝呀。康熙是肋下佩剑，手提铜锤，他微微一笑，啊，猛虎来了，好，寡人亲自降他。我让你们看看，我把这老虎给降了。有的呀就把马勒住了，还有的那个把马悄悄一带，他要溜，皇上呢他不管了。可是康熙皇帝倒催马上来了，他胯下骑的这匹马叫九朵葵花兽，据说是啊，在山西有一个大财主，交抗百万，哎，进贡了这么一匹宝马良驹。这个马的身上啊，有九朵葵花。那葵花也不是长的，也不是这个绣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呀，就有点象形的意思吧。哎，马身上有这么9处啊，这个那个鬃毛啊有点皱纹，你冷眼这么一看呐、哎，就像一朵葵花相似。说是马的这个前腿、后腿，还有这个马脖子上，有这么几朵花。说这马是龙种，那脑门子上还长了一小包，据说这是头上的角。说这马的肚子底下啊，那个毛啊都是一圈一圈的，跟大钱似的。人家说呀，那叫鳞。说这马是龙种。今天呢，对这马是考验。真来了猛虎了吧？真是啊，请一股风声，挥洒的武士是真杀大战。真是龙行有雨，虎行带风啊！这要是搁别的坐骑，那恐怕稀溜溜一声嘶叫，当时啊就趴那儿了。

0: 就成了卧槽马了，起不来了。可是康熙皇帝画下这马呢，是纵尾乱战，看样子这马还来精神了，不是就是这么一只老虎吗？算得了什么呀？老虎不过是猫科动物，也就是放大了的一只猫。这是九朵葵花兽这么琢磨的，哎，反正是这么意思吧。他呜的一下到了跟前了，皇帝一纵身，由打马上跳下来，迎着这门口就过去了。哎呀，众文武啊吓呆了，大伙一看，坏了，怎么不用说，今天这只老虎伤了圣驾，就是惊了驾，咱们也担待不起呀，那就杀头之罪呀、啊！怎么办呢？好多文武呼啦一下就把皇帝给围起来了，整身体呀、啊、来掩护万岁。康熙皇帝呢，还火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全都给我闪开！寡人要斗斗这只猛虎。这话还没说完呢，只见这个猛虎呜了这么一下，他的头这么一摇，尾一晃，嗡的一声就冲过来，来了一个虎扑食，好厉害！众文武吓得大叫这么一声，这康熙皇帝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唰的一下，一个大蟒翻身避开了猛虎，一回手，啪！苏秦背剑，把右手的铜锤往起这么一扬。整打的老虎的虎胯上，啪！这铜锤啊，这个儿也不小呢，啊，死个人的那是，逮这一下也够受了。可是呢，打在老虎身上，这只虎并没有什么感觉，啊呜！一转身，猛虎转身费了劲了。怎么回事呢？老虎没脖子呀，不是经常听人家说是龙无耳虎无相，你画龙都画脚啊，没听说给龙画俩耳朵的。哎，老虎没脖子，不是说它没脖子，它相短，它大不干，它一下就撞过来，呼的一声，它又奔皇帝扑来。这是不是康熙皇帝可是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哎呦，感觉我这铜锤打不动了他。一吃惊，这个手啊就有点迟了。这虎，你伤了他了，甭管怎么说吧，你碰了他了，这猛虎就不让了。哎，动物一般都是这样，对吧？一般来讲啊。听人家这个猎户们也常说，这个老虎啊，这老虎也好吧，豹子也好，只要它是吃饱了，哎，它不去主动去这个伤人。哎，如果你找寻它，那当然它不让了，对不对？它得保护自己呀、啊。任何动物都是如此啊。这个猛虎啊，挨了这么一下，虽然不重，但是开火了，哗一下就站起来。两个前掌就离了地了。这时候有几个大臣呢、啊、他吓得都坐地上。那武艺呢，武艺全忘了。因为这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们怕的主要是啊，还真是替这个皇帝担心。哎，大部分真没考虑到说自己的安危怎么样。这不完了吗？这是。从一下这虎往起这么一立。向前一扑，就在这同时，啪！只见一道金光一闪，这猛虎啊，儿子一声，当时咚的一下就躺在地上，他地下是来回翻滚，滚了这么几个滚啊，老虎的尾巴一耷拉，不动了。嗯，这就是大伙全愣了， 一下，好多人围过来给万岁请安，给万岁道寿经啊。啊，康熙皇帝摆摆手，慢来慢来，怎么这怎么回事？众文武一听怎么回事，哎呀，万岁洪福七天呐，武艺超群，哎，这真是这个我国之幸，万民之幸。万岁的龙威把这只虎给降了，那这您呢把它给打了，打死了，不等于。康熙皇帝连连摆手，我只给了这虎这么一锤，是根本没打中他，哎，倒把他给惹恼了。这虎方才是非常之凶猛，但是怎么突然一下他就摔倒了的，其中必有缘故，你们赶快给我看来。遵旨。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众文武围成这老虎这么一看，敢看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哎，人死如猛虎，虎死赛绵羊啊，哎，大活人死了往那儿一停，人都躲远远的，哎，尽量晚上少往那儿溜达，说要死只老虎谁都敢过去呀，看一看，哎，还可以呀，这个摸索摸索，那什么虎耳朵啊，虎尾巴呀，哎，你别看这老虎活着没人敢碰它，再死了这都敢看看。这些个文武过来这么一看，没事儿啊，怎么回事呢，这老虎哪儿也没伤着啊，不对，还是神力王的眼快，老王爷看见了。你们瞧，这个虎目啊被伤，老虎的左眼将这打坏，用什么打的不知道，那起出来看看，啪起出来这么一瞧才明白，原来是一只金镖。嗯，大伙儿全明白了，哦，怪不得把老虎疼成那个样子，疼的是满地翻滚呐、啊，感情是把虎目打伤了，嗯，虽然是老虎，那他也受不了啊，怎么受不了呢？这个眼是心中之苗啊，你说什么样的动物也如此啊，你伤他的眼睛他就完了，所以这镖打得这么准，而且打得这么狠，找了半天才发现这镖打神了，有人把这只镖就呈到了康熙皇帝的跟前，皇帝就在道边那儿，有人赶快把隆冬给准备好，他坐那儿了，这围也不打了，怎么今天这鬼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刚一出头就遇上一只猛虎，但是谁把这虎给打死去，嗯，你们说说，问这众文武谁打的，是一个言语的都没有，怎么回事呢，没人打这样的镖，也没人打这样的暗器，不知道，大家你瞅着我，我看着你，皇帝他怎么回事，问你们话没听见吗，哦，不是你们打的，这么说暗中有人助我，赶快给我送来，大伙一听啊，这可多余了，怎么着，这是什么地方啊，皇帝出朝早就进了街了，头天晚上赶上就上了岗了，那哪能这儿有人呢，不行，找不到这人不行，不管他是什么人必须带到我的面前，我要重赏于他，得好好赏赏，那当然救驾有功啊，等这镖谁打的，黄三太，麻烦，把河 葛鲁聪给吓坏了，爷儿俩在大树上边藏着呢，那个大树啊，树帽子也特大，遮住了两个人，根本难以被人发觉。谁发现这样没，那简直神了，可谁也想不到啊。这是何路通这么一看，这怎么办呢？师傅怎么，哎呀呀，我告诉您最好别管闲事，这个皇帝老头啊伤不着，怎么那么多人保着他，怎么能把他伤着？您没看吗，这老头勇气十足啊，他还要逗逗这只猛虎呢。我早就听说当今皇帝是武艺高强，马上部下能征惯战，您想您管这事儿干嘛？看这一镖惹出麻烦来了，不是人家这搜查了，看样子搜不着人呢，这事儿就完不了。黄三太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你不要紧张，哎，咱们爷们这次来就是要见您世面，现在世面已经见到了，那咱就不能回避，害怕也没用了。我救驾也好，惊驾也好，起码我得把我这只镖要回来。您别看何路通年岁不大，但是这个人是非常之聪明，他告诉他老师您可不能去啊。怎么这说您救驾就是救驾，说您杀驾就是杀驾呀？您想吧，接近万岁身带暗器，你什么意思？说是打老虎，那你那镖要是打皇帝呢？你打走了手了，这镖打歪了，没打正，把虎伤了，那您就定罪凌迟了。定罪凌迟啊，就剐了，那还是小事呢，恐怕要祸灭九族啊。我何叔要干什么？再把这师傅跪下，这树上没法跪，是不是？您让我下去，我求求您，您可千万不能露面，不要害怕。黄三太告诉徒儿，你回到殿房去等候我啊，如果到了午时我还没回来，那就说明我叫皇帝抓走了，你也不必担心，哎，不要紧张，赶快回家给送个信儿，听见没有？千万不许闯祸，什么打救我呀，是怎么回都不许。如果说没到正午我回到殿房，那就说万岁把我给恩赦了。休得啰嗦，何从不敢再说什么，知道师父这脾气，黄三太唰一纵身由打树绳下去，他腾腾几步由树林子里头出来了，这下被御林武士给发现，哗，几十口子就把黄三爷给团团围住了，是刀枪并举啊！什么人？干什么的？慢来，我就是镖伤猛虎的那个人。哎呦，找着了！有人赶快跑过来禀报万岁。回奏万岁，山虎之人已经找到了，是年迈的老者。哦，康熙皇帝听高兴了，哦，此人还没有离开此地，那好，叫过来，叫过来。这些武士首先把黄三太的刀镖甩头全给下了，武器都下，多新鲜。好，您带这么些玩意儿过去见皇上，那哪行啊？哎，搜身六遍，甭说武器，连个大头针都没有了，那这行了。哎，黄三太带过来，往这儿这么一跪，抬起头来，草民有罪，不敢抬头啊，因为是我惊驾，哎，寡人恕你无罪。黄三太这么一抬头，康熙皇帝一看，哟呵。这个老英雄真不简单呐、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三太这才把来意这么一说，哦，皇帝点了点头啊， 你做得好，今日救驾有功，朕要亲自封赏。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黄三台大红门雕山猛兽，这下这祸可惹大了。皇帝把他找到跟前，问了他姓氏名谁，是做什么的，原来是一位镖客。皇帝很高兴啊，怎么了？他很喜欢这个黄三太。他一看呢，这黄三太武艺绝对小不了，有一身了不起的功夫，但是这老头挺和善。问他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他说来看望朋友，误走此处。那么打伤了猛虎，进了圣驾，向皇帝请罪。康熙皇帝摇摇头啊，你何罪之有？不但无罪，而且是救驾有功，朕要封赏你。你愿不愿意为官？都到退休年龄了，还没什么官呢。可但是，那年头没这说辞，还打算给他个官做？黄三太赶快谢恩，不要管哦。那好，吩咐人赏他纹银5000两，再赏一些别的东西。受着黄三太的拒绝，一概不要。这给官不做，给钱不要。这下康熙皇帝还为了难了，怎么？你看，你有这么大的功劳，你说我怎么能不封赏你呢？可你什么都不要，这个事为难寡人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黄三太平气一动，万岁，您赐恩于小民，不如啊赐我一件东西。你要恩赏我呀，就给我一点东西得了，要点纪念品。皇帝一听，这有何难呢？啊，皇上身上蛤蟆穿的带着浑身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啊，捡好东西，那甭说了，但是给他点什么呀？你说，人家这么大的功劳，救了圣驾，啊，给个善烂。 娃儿身上零碎倒是不少，什么对子盒子、扇子、冰棍盒子、眼镜盒子，跟。

这都干什么呢？都是装饰品，那年头的装饰品。但是带这个那得到了一定的身份，够了这资格，哎，才能带这些玩意儿。都干什么用的呢？这个眼镜盒子是装眼镜的，扇帽装扇子的，哎，跟斗耷拉呢是装表的，哎，对子荷包，冰棱荷包，这冰棱荷包就是，那时候没有口香糖，你要到饭店吃饭呢，坐那会儿这个。还没等要酒菜呢，先来四个小压桌碟儿，什么呀？冰冷速杀、冰箱豆蔻，这个，吃完饭漱完口之后啊，横个丁香啊，这个横块槟榔啊，这个去嘴里这个胃气，额外跟你说话的时候，这个不讨嫌，是为了这个。今儿你说人家这么大的功劳，给人个冰冷荷包，这多没劲呢，这个。给眼镜盒子也不怎么样。哎，皇上想了想，哎，这样吧，我赐你一件龙衣吧，就把这九团龙衣黄马褂脱下来了。哎，给他呢做个纪念。又把黄三代高兴坏了，这是千恩万谢。旁边这些文武大臣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瞅瞅我看看你，好多人心里头都。不太平衡，怎么就觉得皇上太善良？这哪能这么赏他呀？把九团龙衣黄马褂给他们，那可了得啊！你知道他拿着这东西出去，他要招摇撞骗呢？那怎么办呢？再说应该治罪他呀，不治罪，那么他已经感恩不尽，是千恩万谢了，还这么重赏。皇帝看了这些大臣一眼，没说什么，然后又给了500文银作为路费，愿意在北京这儿待着多玩2天，不愿意待呢，那么回原籍，浙江绍兴，这路费也够了。皇三太叩头谢恩，但是没有站起来，为什么？他要讨还那只金镖，没忘了。怎么我打死猛虎那只镖您还得给我？呵呵。啊！皇帝心想，这个老英雄心很细呀。旁边有人呐，提醒万岁，万岁，这只镖不能给我。因为什么？他带着刀镖来到此处，但这个还要往下说，他安的什么心呢？皇上不爱听这个啊，好。把这个镖擦擦干净，给他。哎，把镖还给三太。黄三太叩头谢恩，捧着黄马褂回了殿房。康熙皇帝围也不打了，转驾回宫了。三太这一回来，何禄通傻了。何禄通啊，一直在殿门口这儿站着呢。他都没敢进屋，因为什么？在屋里待不住，肯定啊！师傅这次就是凶多吉少，真要被带到官府去定了罪，我可怎么办？回不回家？告诉不告诉师母？不告诉这像什么话呀？我跟着老师一起出来的，要告诉那不得把师母吓坏了？何禄通正为难呢，一看老师大摇大摆，手里捧着什么呀？回来了，到跟前这才明白。哎呦，黄三太一看，你还不赶快见驾？见驾啊！黄马褂见了黄马褂，就如同见了皇帝一样啊，把黄三太乐坏了，典礼掌柜也晕了。哎呦喂，这老头可了不起，感情是皇上的朋友。皇上一见面，给了他件纪念品，是九团龙衣，店里全毛了，店钱也不要了。不知道跟三爷怎么客气好了，黄三太也不在这儿耽搁了，收拾收拾，算清电饭账啊！哎，备好马匹，把黄马褂叠好喽，用包皮包好，往背后这么一背，打马回府啊，就回到望江岗结义村来。
在黄马褂高高一挂，是焚香叩首，全家呀都乐坏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在家里待着的人都没明白。三爷到了趟北京，说怎么皇上就把身上穿的九团龙衣脱下来给了，这可真新鲜着吧，这真是时也运也啊。黄三太告诉家人千万不许传扬出去，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巧遇，哎，天赐良机，是我终生之幸，我身在江湖保镖为业，怎么敢想能见皇帝呢？皇上根本不可能召见我，也没有这个机会。那么这一次在北京，没想到误遇天子行为，哎，见到这只猛虎，大斧就下，才得的这件龙衣，有什么好炫耀的？就把龙衣高高一挂就行了。家人一听啊，说的完全有理。这天的早饭后啊，黄三爷正在书房这儿喝茶呢，这也成为他的习惯了。哎，喝几杯茶，然后再活动活动。有时候甚至还过过号。所谓过过号呢，就是练练拳脚啊，动动兵器啊。今儿个呢，还没等啊，他走出房门，三爷就听院子里是吭吭吭一阵急促脚步声。鞋中这么一挑，有点外头劲儿似的，竟然是满脸大汗，一脸惊慌之色，把三爷给闹了一愣。嗯，谁呀？是自己的得意门生神眼技拳。黄三爷觉得有点奇怪，奇怪什么呀？技拳呐、啊、是个稳当人，这人很有心计，但目力特好，过程这么见面不忘，甭管多长时间多少年，就立刻就能说出你的姓氏名字，咱们在哪见过，咱们怎么回事，这人有什么特征，你这当真拳员合适了。他一看，这是怎么了，这是，嗯，技拳，你这是从哪里来，神眼技拳呢、啊、也觉得有点失态。啊，师父，您在您喝茶呢，这都废话，可不喝茶呢吗？怎么你跟我这么多年了不知道吗？这是我的习惯。你这从哪儿来、哎、我那个、我从街上，从街上，哎呀，不对，三爷把脸沉起来，怎么可能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难道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如此的惊慌呢？我想季全呐，稳稳神儿，师父，我听说京城出了一件大事。三爷暗吃一惊，京城出什么事儿？说是丢了一件国宝。好，黄三太一愣，国宝怎么丢的？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偷了去了呢？这个，哎呀，不要这么吞吞吐吐了嘛。听说这个盗宝人呐、啊，和老师您是十分交厚，皇帝震怒了，下了一道旨意，让彭彭彭的人带兵来捉拿您。好、啊，三太大吃一惊啊！这事谁干的？ 此位家住直隶，是直隶乐亭县的人呐、啊，姓杨名香武，江湖人称赛毛遂。杨五爷，杨五爷惹了个什么祸呀、啊？他把皇宫里边康熙皇帝十分珍爱的九龙玉佩给偷走了。你这么麻烦了吗？这不是？那怎么个原因呢？就因为近年来呀、啊，这个京城连续出了这么几件事情。说有人为三河县黎民百姓鸣冤传令状，说还有人呢、啊、为了彭公复职
到了北京城，摔死了少王爷，打到神力王府，打倒了神力王。第一个传说的这人不知道姓子名谁，只是随便猜想的，说是一只闭眼金蝉。到现在没弄明白这是人呢还是个动物。现在皇帝还在找这人呢。后者这都明白了，但是大盗李金庄白拉李球干的，这下把杨爷给气了。杨香谷心想，怎么着，这都是什么人物啊，哪儿这么个金蝉，哪儿这么个李七侯啊。正在这火头上，又有人告诉这位五爷把您消消气儿，怎么您要想这个，那得把您气个好歹的。黄三太老了老了，这回露了脸了，在北京大红门飙伤猛兽，救了圣驾，皇帝亲赠九团龙衣一件，把杨五爷气的，我上北京转一转去，他来了。到这会儿来，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飞天豹武器达子，登门拜访。他往门口这一站，武器达子那是神灵王府的教士啊，教士府那也不简单呐、啊。门前站着好几个，说是家人也好啊，说是武士也可以。您算算，在武术总馆。门前当差没两下子能行吗？这些位正站在这儿聊大天呢，你这个研究这个刀法，那个研究枪法，这个研究拳术，正在你一言我一语这吹着呢。听旁边有人说话，几位辛苦辛苦辛苦。说话是一条左嗓子叽溜叽溜的，把这几位吓了一跳，转过脸来回头这么一看，啊，怎么了？这几位全泄气了，看一小矮个，个子不太高，忽干挺瘦，年纪也就在五十上下。这人生的真精神，一两个眼珠是滴溜溜来回乱转，头上戴着马尾兔风巾，顶门高挑瓷叶锁，鬓边一朵绒球从碗口大，在这头这么一动，那绒球突突直颤。身上穿的月白白的绑身靠袄，左大襟寸白胡子，纽扣大直爪，龙腾盼着狮子汉，腰里扎着丝袜大带，脚下一双登山泥泞洒，那叫洒鞋，大的火腿，鞋尖带背背着个小包袱，是又细又长，这包裹一看就看出来了，那是兵器。看这位左肋下带着一只小小的豹皮囊。这豹皮囊里装的零碎可太多了，他这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他装的是什么呀？像这个大狗三金饼、喂狗牛金饼、多门窍户、钥匙袋、十三太保小钥匙，你反正是什么门呢、什么锁，他都能想出给你开开。这位专门研究这个的，感情大伙一看，这位留着两撇胡须，这胡须跟别人都不一样，人家胡子呀、这个染口吗？老爱胡须，少爱法呀！啊，这胡须也很讲究呢。这位这胡子冲上长着。哎，我说几位几位几位，老家到里边给回禀一声啊！我要见见这个武器达子。我这啊，这几位这么一听，那是武教头啊，这就直呼其名啊！你太不像话了，怎么你太不礼貌了？这个，哎，你不懂得起码的常识，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啊！哎，直呼其名倒没什么，就好像你有什么比我高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就叫你不就完了？叫你的名不就完了吗？实际这里面是有一种对自己尊重的意思，没别人的什么。哎，你姓张，你叫张师傅，张先生；姓李，李师傅，李先生。哎，尊敬别人实际就是尊敬自己。你见着别人总是那嘴从撇着左边撇右边撇，怕撇歪了撇不过来，回头您跟人家一天到晚这样，人家再见也看不起你啊。这他也是一样啊，这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这哪有说叫武教头的，没有几个就这么喊武器达子的。哎，
又不是王爷。我说

0: 你认识武教习吗？当然认识。你把他叫出来就明白了。什么叫出就明白了？你是干什么的？啊？你是求借路费啊，还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啊？想见见我们武教习呀、啊？这事把阎王爷给气火了。我求借得着吗？借不得他这儿。再说，我要真要向他借，我也不用跟他打招呼就借啊。不啊，这几位一听不打招呼借，那叫偷，你知道不知道？哪儿这么一说？把他捆上，有什么话再说。噼啪，打几个人就过来，谁知道杨祥国手底下这么干净啊？这过来，当就一下给了一拳。这位刚推完，杀起一个大巴子，这咣一拳一下，他算你。那么杨五爷给打一坐墩儿，把打跑了就完了。他也不知道杨千骨这左手由上往下一扣，轻轻的给他来了个千斤闸，啪！呀呵，按得差点折了。那抬腿，当就是一脚，一脚踢过来，杨五爷连看都不看，头都没回，来了个金箍挂玉瓶，当的一下，那嗖啊，整个四脚哈欠就摔那儿了。这时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什么人呢？在我门前。吵闹！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辩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0: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五百强新榜单。
1: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0: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3: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

0: 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敬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15-5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 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1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

0: 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1: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4: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 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2: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1: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1: 零胜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6: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7: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 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的peta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名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6: 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7: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

0: 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售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增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B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状，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合作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2: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胜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3: 零胜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近日，有着54年悠久底蕴的春城杯长春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九台坐镇主场迎战中韩示范区代表队，队员士气高昂，攻防激烈，尽显拼搏精神，观众呐喊助威。

0: 氛围火热。作为长春老牌赛事，本届赛事汇聚各县市区队，赛期百余天，九台主场成功举办，既丰富群众生活，搭建足球交流平台，更擦亮九台体育名片，助力全民健身发展。近日，区科协在城子街中心学校启动科普筑梦点亮未来校园科普讲座，现场捐赠503件册科普器材与图书。中科院长春人卫站专家带来夜空中最亮的星天文讲座，科普设备及智能机器人，吸引学生互动体验。活动以多元形式为乡村少年播下科学种子，打通科普教育最后一公里。近日，我区在文体中心综合馆开展匠心船运悦享非遗、非遗代表性项目沉浸式体验活动，集中展示九台介质推拿技艺、原式版画、纸葫芦扎制、农民画四大特色非遗项目。通过展品陈列、技艺讲解、现场教学、师生互动等多元形式，让传统非遗走进群众生活，浸润百姓心田。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

0: 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雅
9: 之
8: 道，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

0: 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终好，
5: 又玩又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7: 消耗
6: 的
7: 家用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政治上步步为营，得寸进尺，攫取了当时帝国的最高权力，获得了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地位。而且由于他大权独揽，所以他比皇帝还要皇帝，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曹操已经是有实无名的皇帝了。然而在此过程中，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曹操却遭到了荀彧的反对。荀彧是曹操集团最重要的谋士，也是曹操最为信任的人。在曹操多年的征战中，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然而却在曹操要封魏公建魏国的时候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进退失据。
12: 荀彧为什么要反对？为什么会反对？为什么荀彧的反对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荀彧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曹操得到荀彧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吾之子房也，就是曹操是把荀彧看作自己的张良的。在曹操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每到关键时刻都是荀彧帮助曹操出谋划策，克敌制胜，一直到建安13年曹操南征刘表，使用的还是荀彧的战略部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荀彧有理想。当年曹操为是否迎奉天子到许县而犹豫的时候，是荀彧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这个我们在深谋远虑这一集已经讲过。也就是说，荀彧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有政治理想的人。第三点，荀彧有远见。官渡之战之前啊，曹操为自己能不能战胜袁绍而苦恼，是荀彧提出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四大弱点。第四点，荀彧有担当。清平元年，曹操刚刚得到兖州，代理了兖州牧，倾巢而出，率领全部的军队去征讨陶谦。这个时候呢，曹操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叫张辽，一个叫陈宫的，突然反叛曹操，联合吕布来打曹操。这吕布的军队开过来以后啊，整个兖州这一州基本上都反了，都背叛了曹操，只剩下3座城池。而这个时候留守曹操大本营根据地的就是荀彧和陈馀，他们守在鄄城。荀彧马上意识到，这3座城池如果守不住，曹操

0: 吴国在争徐州的时候又失败了，那么曹操就变成了商家之权，老窝都被人抄了。于是荀彧和陈玉商量，请陈玉出去安定了另外两座城池，自己和夏侯惇守在鄄城。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叫郭贡的，率领大军来打鄄城，提出一个要求，要荀彧出来跟他见一面。那荀彧马上说我去见他，而夏侯惇说你去不得，你是一州之镇守，你去了以后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荀彧说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郭贡和张邈平时没有来往，和吕布也没什么关系，他突然带着军队过来，说明他还没拿定主意，他是来探探虚实的。如果我们这儿虚，他趁机捞一把；如果我们这儿实，他可能就回去了。他说我还是去见他。于是荀彧一个人出城去见郭贡，神色自若。郭贡一看知道鄄城拿不下，撤军。所以是荀彧和陈玉在曹操刚刚可以说刚刚有一点成功的时候，帮曹操守住了他的根据地。那么荀彧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有智慧，有理想，有远见，有担当，所以曹操对他信任有加。何况荀彧这个人呢，出身东汉名门之后，道德品质又好啊，这个人缘也好啊，名气也大，那么有了这么多的条件，跟曹操又是这么铁的一个关系，因此董昭在要提出让曹操进封魏公，建立魏国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人就是荀彧。
1: 建安十七年，董昭一班人为了拥立之功，向汉献帝提议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如果曹操封了魏公，就表明他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版图，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大汉王朝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董昭的这个提议出来后，身为曹操重要谋士的荀彧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
0: 董昭去向荀彧征求意见，实际上他的意思也不是征求意见，是什么呢？是希望荀彧挑头来做这件事，由荀彧领衔给皇帝上表彰这是他们希望的事情。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荀彧反对。荀彧是怎么反对的呢？荀彧对董昭说，曹公兴义兵，除暴乱，平天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匡复汉室，维护国家。我们曹公秉持的是忠贞，坚守的是退让，他是一个忠臣啊，这是我们曹公高尚的道德品质啊。君子爱人以德，一个君子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说给他增加这个官衔，增加名誉地位，而应该是帮助他完成自己的道德理想，让他保证他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这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啊。既然我们曹公是如此的高尚，你们为什么，他意思啊没有明说了，这意思你们为什么要拉他下水呢？所以荀彧说了四个字，不宜如此。不好吧。那么这一段话荀彧是对谁说的？表面上是对董昭说的，说你们这样做不好，但是实际上以荀彧之聪明，不会不知道封魏公建魏国那就是曹操的主意， 是曹操自己想做的，只不过曹操本人不便出来说，但是荀彧还要这样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反对这个事儿，但是他不能直接的对曹操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曹操本人他没有说我要这样嘛，他只能装着曹操不知道这个事情，装着好像这些都是董昭这些人在那儿拍马屁，也希望曹操呢就此借坡下驴，阻止董昭他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很清楚，封魏公建魏国就是曹操想要的，所以董昭把这个话转达给曹操以后呢，曹操非常的生气。三国志的记载是心不能平啊，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正好这个时候曹操要征孙权，于是曹操就上表朝廷，让尚书令荀彧到谯县劳军。等到荀彧来到军中的时候，曹操趁机把他扣留起来，说他请你来帮我做参谋，不要回去了，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尚书令的职务。然后荀彧走到寿春的时候一病不起，又过了没多久神秘地去世，享年50岁。
1: 曹操一门心思要封魏公建魏国，荀彧却认为曹操本是大汉的臣子，现在的位置已经是登峰造极，不应该再得寸进尺。曹操知道后心情很不爽，找个理由将他贬职。于是这个为曹操事业竭尽全力又为曹操所倚重的智囊，居然在他迈入知天命的那一年谜一般的死去。荀彧的死为后世留下一个历史之谜，荀彧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广告之后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对待曹操封魏公的问题上，荀彧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这让曹操很不舒服，找了一个借口把荀彧贬职。这位曾跟随曹操转战南北的一等一的谋士，最终却神秘的死去。荀彧的死不仅是曹操集团的损失，也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关系吗？
0: 荀彧的死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荀彧的本传呢三个字，以忧薨，薨就是这个就是去世了，也就是忧郁而死，忧郁而死，郁闷而死，这是正史上的说法。那么《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说法呢，说是曹操送了一个食盒，就是装食品的盒子给荀彧，荀彧打开一看呢，空的，服毒自杀。而且这个事情呢，当时就搞不清楚，那不要说我们现在也是搞不清楚的。第三种说法，当时就有人从寿春逃出去去报告孙权，说荀彧死了。孙权问荀彧怎么死的，说是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扶皇后，荀彧不干自杀了。那当时就出了第三种说法。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荀彧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关于荀彧之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忧郁而死，一种是服毒自杀，第三种是有一个从寿春逃出去的人告诉孙权，说曹操要荀彧杀害扶皇后，荀彧不肯而自杀。在这三种说法中，最受争议和最受质疑的就是第三种说法。 以荀彧的性格和为人，他怎么会卷入到杀害皇后的事情中呢？对此，易中天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0: 首先一条，这个寿春逃出去的这个人说，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福皇后啊，荀彧不肯自杀，这肯定是谣言。为了说清楚它是谣言，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这故事大概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建安五年发生了董承一代诏事件，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受汉献帝的一代血诏要谋杀这个曹操，被曹操发现啊，把他们董承杀了。那么这个事情以后，说福皇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叫做福完，他说皇帝呢非常的气愤啊，曹操怎么可以这样啊，说了曹操很多的坏话。那么这封信福完拿到手上以后呢，就给荀彧看了，荀彧看了以后很反感，没有吭气儿。后来这封信被福完的小舅子拿到密封了以后交给曹操，这小舅子也靠不住啊，可能是交给曹操啊。荀彧得到了消息，就从许都赶到邺城去见曹操，然后跟曹操说，提出个建议。什么建议呢？让曹操把女儿嫁给皇帝做皇后。曹操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吧，皇帝有皇后啊，再说我们曹家这种女儿怎么配得上呢？那荀彧说，这个现在和皇后不灵的，这个皇后又没有生过儿子啊，性格又不好啊，他曾经写封信给他父亲辱骂丞相啊，话说的非常难听，我们可以趁机把他废了。曹操说，是这样的吗？啊，是啊，他是写了封信呢。你知道这封信吗？说知道。那你怎么不早说啊？荀彧这说过了，老早说过的。曹操说，老早说过吗？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记不住吗？荀彧说，对，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明公不是在官渡和这个袁绍打仗吗？哎呀，荀彧害怕扰乱军心了，就没有报告嘛。那曹操说，官渡之战以后呢，你怎么不报告？一道战案就是建安五年，荀彧去世是建安十七年，十二年的时间，你怎么讲得通啊？所以这个事情一看就是假的。这个故事，裴松之做注的时候就说，虽若庸人犹不至此，就是这个最蠢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蠢的事情，荀彧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那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福皇后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福皇后是在这个建安十九年，也就是荀彧去世以后两年被曹操杀掉的。说是这个他给他的父亲福完写的这封信啊，东窗事发了，然后呢曹操派御史大夫知律和新任的尚书令华歆两个人到宫殿里去捉拿福皇后，福皇后把这个宫门关起来，然后自己躲到那个墙壁，大概有这个夹墙啊，躲在夹墙里面啊。华歆带着人马一家冲进去，把门砸了，把墙壁也砸了，一把把福皇后从这个夹墙里面拖出来啊。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从皇帝跟前走过，流着眼泪跟皇帝说，陛下就不能救救我吗？皇帝说，我还不知道哪天死的。然后皇帝对知律说，知公，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然后知律坐在那什么话都不说。啊，这个事情是曹满传记载的，曹满传是一部对曹操不友好的传记，然后呢被后汉书当作史实记录下来，然后再被三国演义大家渲染，以证明曹操 如何如何的奸贼，是个汉贼，这样欺负皇后。

0: 那么这件事情，吕思勉先生说一望而知是附会之谈，就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假的，根本就靠不住。而且吕思勉先生特别强调一点，不要以为写进了《后汉书》就是可靠的，《后汉书》里面靠不住的事情多了去。你以为《后汉书》四大什么是之首之列就怎么着了？吕先生说，一个成大事的人呢、啊，是不会计较别人的议论的。要成就大事的人，都是把毁誉置之度外的。他要做大事情，他哪里有功夫去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叽叽喳喳？爱说说去，我行我素，不会因为是皇后说的他就怎么地啊。而且这个道理上是完全讲不通，是不是啊？皇后是什么？皇后是中宫之主，母仪天下，哪里是随便就可以说废就废，说杀就杀的？就算要废要杀，那也是皇帝的权利，不是丞相的权利。丞相有什么权利废皇后、杀皇后啊？何况皇后没有罪啊，皇后是转述皇帝的话，皇帝说了丞相的坏话，丞相来帮皇帝废皇后，这与理也不通啊。当然有人说，哎，这就正好证明曹操是个贼啊，汉献帝的窝囊的不得了，是没错啊，曹操是大权独揽，皇帝呢也确实是十分的窝囊，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况，面子上还是要维护的。曹操这个时候哪怕是假仁假义，他也得装模作样，不可以这样公开和皇帝撕破脸皮。所以吕先生认为这个事情一定背后有真相，就是实际上是背后有一个，用他的话说就是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皇帝皇后可能都卷入了，就是冲着曹操来的啊，要怎么样对付曹操。那么败露了以后呢，曹操呢的办法呢就是拿皇后出气，那把皇后整掉，随便胡乱。这个阴谋因为太大了，他不能公开，这个真相绝对不能公开，必须捂着，所以随便找了个岔子说皇后写了这么一封信。我怀疑这封信就皇后就没写，是曹操编的，捏造出来的，陷害皇后的，遮掩真相的。但是大家心知肚明，都不能说穿，所以皇帝也不能救皇后，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啊，不明不白的把这个福皇后杀了。为什么要捏造这封信呢？因为福完已经死了，皇后的父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了，又是一个弱女子，所以这样一个弱女子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某些臭男人的替罪羊。大概真相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事情呢，荀彧是不可能掺和进去的，是吧？荀彧怎么会掺和这种事情呢？因为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他的正派和正直在朝廷当中是有名的，众所皆知的。说这样的正派的人，他不可能参与到这种阴谋诡计里面去，曹操也不会去找他，因为这种正派人搞阴谋诡计他不内行啊，对不对？而且搞这种阴谋诡计在曹操手底下有的是人，他干嘛找荀彧呢？所以荀彧不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跟曹操翻脸。那么荀彧又为什么和曹操闹到了那种地步呢？
1: 从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在荀彧之死的三种说法中，第三种说法极不可靠。以荀彧的人品和作风来看，他是不可能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情的。那么荀彧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记载的前两种说法，哪一种是真实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从易中天先生前面的分析看， 荀彧之死绝不是因为不肯杀害吴王后而自杀，一定是另有隐情。荀彧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曹操一直把荀彧视作自己的张良，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荀彧最终忧郁而死。那么荀彧是因为什么和曹操翻脸的呢？曾经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地步呢？
0: 我认为是政见分歧。人们都说荀彧是曹操的首席谋士，就像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一样。其实呢，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讨论一下的，就是关于谋士的这个定义。历史上的那些谋士，一般的说，他们的职业道德就是为他们的主人君主服务，君主要做什么，他来出谋划策，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谋士。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律师干什么呢？为当事人服务，当事人要打官司，我帮你打赢，这是我做律师的职业道德。至于你这个官司有理没理，我是不管的。所以也有律师替黑社会辩护吗？对吧，也有这样的律师嘛。这就作为律师来说，他作为一种职业来说也无可指责，要讲清楚，无可指责。谋士他为他的这个君主出谋划策，不管这个君主做好事做坏事他都出谋划策，就他职业而言也无可指责。但是在谋士和律师当中，有一些人，极少数的一些人，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啊，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底线的。在刘备那边就是诸葛亮，在曹操这边就是荀彧，他们两个人是高于一般谋士之上的有理想的人。我们看荀彧当时给曹操提出的三大纲领：奉主上，秉至公，服弘毅。这三大纲领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都是必须坚守道德和正义，都强调这个。所以荀彧的三大纲领它不是策略，不是谋略，是理想，是纲领。说到底呢，就是要维护汉室，维护大汉王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而且荀彧对曹操寄予厚望，他认为曹操有这个能力，曹操也有这个理想。因为是曹董卓之乱的时候，是曹操首倡义兵，关东联军的时候只有曹操和孙坚去打董卓，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乱世英雄。荀彧的理想呢，就是辅佐这样一位英雄，把国家重新平定下来，让大汉王朝延续下去，这是荀彧的理想。但是荀彧没有想到人是会变的，随着曹操的功劳越来越大，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随着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到了他决心要封魏公建魏国的时候，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荀彧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时候曹操和皇帝的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他一旦封了魏公，他就要建立一个独立公国，那么这个独立公国和大汉王朝的关系将是国与国的关系，它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了，它是国与国的关系了。曹操跟皇帝是公爵和皇帝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还有一点微妙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时候大汉王朝的是宗主国啊，这个魏公国呢 是这个宗主国册封的邦国，